0: 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张牌军、李牌军来到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家，请王进赶紧的雇我府点卯。新来一位太尉姓高明求啊，太厉害了，我们都告诉他了，说教头您卧病在床，一个半月前已然请了病假了，所以难以前来参拜点卯。但是高俅高太尉他不依不饶啊，他说了，就是抬就是拽也得把您呢拽到殿帅府。他说今天是他头一次上班，您要是不去，那就等于啊藐视于他，那就等于看他的哈哈笑，那就等于让他下不了台呀。所以啊，教头您这病情怎么样了？如果说呀能够勉强下地儿，我们俩呀抬着您或者背着您搀着您，咱呢也到殿帅府去一趟，到那里啊参拜一下新领导，别让人家给咱们穿小鞋，您说是吗？这王进呢躺在病榻上养病一个半月了，说这病情严重吗？一个半月前确实很严重，现在呢，哎，病情啊差不多了，但是呢，身体虚弱呀，再养个一星期啊，两星期的，那才能痊愈。一听张牌李牌说这话，王进心说话，这，咱这新任领导叫什么名字？姓高明求啊，高俅。哎呀。这王进心说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但是被病拿的昏昏噩噩，脑袋发胀，一时间呢也想不出到底是谁来。这个王进呢今年30多岁了，但是一直没有妻子，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啊，老娘已然年逾60。王进的父母生王进的时候啊30多岁这才生下王进呢，所以呢今年60大多了。一看，哎呀我儿啊不行啊，你再写一个告假条，好好的给领导说说，给太尉讲讲，咱呢实在是下不了床，他也不能够真的把咱们拖过去呀。哎，王进点点头啊，老娘您说的对呀，要么我再写个请假条。不，张排头李排头凑到王进身边压低声音说，教头啊，现在高殿帅高太尉刚刚上任呢，点你不着问您不到，我们都说了你染病在家呢，有患病状都交给他了，但是高太尉不依不饶啊，就说您装病，干脆呀、啊、您呢咬着牙到殿帅府见到太尉，您呢就给他点个头啊，唱个惹，站起来站在一边，等到他点完卯了办完功了，我们再搀你回来，你再接着养病，别在这个时候得罪他呀。哎，王进一听啊，人家说的也对呀、啊、顶头上司第一天上任自己就得罪了，那未来你还想干吗？好吧，既然如此啊，那麻烦两位兄弟搀扶着我，帮着我穿好衣服，咱们一起前去。哎，好好，慢点。张牌李牌服侍着王进把衣服穿好了，

0: 官袍、官带都带好喽，那有公务服啊，人家80万禁军要头，那了不得呀，搀扶着王进。哎呦，王进老娘啊，心疼儿子呀，儿啊，你行不行啊？不行啊，咱们好好央求央求，不行吗？王进说：“老娘啊，您呐、啊、就在家待着吧，没事没事，我想啊，到那里啊点个卯，儿子我就回来了，您不要挂念。”就这么着，张牌李牌搀扶着王进来到殿帅府啊。到这里见到高太尉，卑职王进参见太尉，赶紧的了袍跪倒在地，咬着后槽牙呀，咣咣咣磕了4个响头啊，一直身子一晃的，怎么的，天旋地转呢，大病刚好还没有痊愈呢，身体太虚弱了。李牌张牌赶紧过来又搀扶起来，王进呢挣扎着又躬身给这高俅唱个惹。什么叫唱个惹呀？就是鞠一大躬，喊一声惹，唱个惹，然后站在一旁。再看高俅，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翻着怪眼瞅了瞅，你就是王进？卑职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你爹就是当年的督军教头王商。呀，王进心说话，你别说，我这领导对我的底细啊还真就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是王商的儿子呀？啊，卑职的父亲正是王督军教头。这就对了，啊！王进心说：“这就对了，这什么意思呀？”王进偷眼观瞧高俅，就见高俅啊，脸色铁青，这唇角还露着一丝狞笑。你爹想当年，在街上是使花棒卖药的。后来也不知道托了谁的门子，当上了教头，一步一步滥竽充数，居然当上了督军教头。嘿嘿，一个街头使花棒卖药的，他有什么能耐，懂什么武艺，居然当了个督军教头。你是他的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黄鼠狼下地鼠的一辈不如一辈，你爹都不明白什么叫武术，你明白呀？我看你也是个滥竽充数吧。哎呀，你们前任太尉是谁呀？是不是换了眼疾了，没有眼力呀？怎么让你做教头了呢？你做教头就做吧，在上个太尉那里你是不是使了银子了，上下打点了吧？啊，在那里你可以滥竽充数，但遇到我高太尉，你以后啊休想再在这里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把你之前的威风都给我收起来。嗯，今天本太尉初次倒牙点卯，别人都在，王进你为何不在呀？难道说你敢小瞧本太尉，不服点事吗？你托谁的事要托病在家安闲快乐，你仗着谁的山头在那里小瞧本官呢？就这一番话说的王进呢，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啊。王进心说话，这话从何说起呢？我真的病了呀，我还仗着谁的山头啊？哎呀，赶紧的躬身呐、啊！太尉息怒，太尉息怒，小人怎敢呐、啊？实在是小人患病未愈啊！小人在一个半月前就已经交了患病状了，不信太尉调查都。贼配军， 呀，高太尉骂上了，贼配军呢？啊，你呀，嗨，什么80万禁军教头啊？你就是一个刺配的配军，你个犯罪之人，贼配军。你说你既然害病，那你既然害病，为什么现在又到了殿帅府衙门前了呢？为什么又过来点卯了呢？太尉传唤，小人不敢不来兜。哎呦，王进心说，我今天呢叫王兜了，我怎么说话都不行啊。嘿嘿，王进的，你在这里胡言乱语呀、啊、一会儿说你患病了，一会儿说你病好了，你这不是小瞧下官是什么？你这不是轻蔑下官又是什么行为？左右再给我拿下，重打80军官，给我打。也啊，这旁边的这衙役也好，衙将们也好，那平常跟王进关系都特别好啊。那王进这个人人缘太好了，平常跟大家处的跟亲兄弟差不多少，怎么现在说摁倒打就摁倒打呀？这心说这太尉有毛病吧？人家王教头确实生病了，那人家一点假话也没说呀。生病之人怎么还打呢？别说人家是80万禁军教头了，人家就真的像你说的贼配军，生了病了，那也不能随便打呀。这众人呢，当时都没言语。高俅一瞪眼，怎么着？本太尉说话不好使吗？你们没听见吗？聋了吗？大家一看坏了，这太尉今天呢，不知吃了什么枪药了，就要难为王教头啊！怎么办呢？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一使眼色，大家一起来吧，一起来求太尉吧！赶紧的呀！呼楞一声，全都出来跪倒在地呀！太尉息怒，太尉息怒！今天呢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何必这打人呢、罚人呢？这冲了喜了呀！太尉，全且免此人这一次，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再罚不迟啊！高俅一看，这满厅堂上的这些人全给王进跪下求饶了，看来呀。我今天要再打王进，这又有点犯众怒了。反正今天我这个下马威已然给王进下来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慢慢的再算你父亲当年打我那一顿之仇啊。有账不怕算，好饭不怕晚呐。好吧，用手一指王进，王进呐、你这贼配军，本太尉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啊，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这一次，明天我再和你理会。接着往下点，正七在，楚八在，又往下点上卯了。王进呢赶紧谢罪爬起来，这一回啊，张牌李牌都没敢上前搀扶王进呢，爬起来之后退到最角落那里，一身冷汗呢、都快虚脱了，把王进也吓个不轻啊。今天这顿板子要是挨在身上，嘿，非得把自己打死不可呀。王进心说，这个高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呢？这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王进呢站在这角落里偷眼仔细观看高俅，一看，哎，这个人长这个模样好像也有些眼熟啊。王进呢仔细看了半天，突然间一拍大腿，原来是他。王进认出来了，怎么呢？王进的父亲不是别人呢，正是督军教头王生啊，就当年打着高俅那位。王生打了高俅，把那王生铁的儿子从这妓院里给拉到家中。高俅啊在床上养了2-3个月的伤啊， 回来之后，这王生啊就把这件事儿告诉儿子了。当时那王进也已然20多岁了，王生就告诉他：“哎呀，你说呀，现在这个世道啊，真没法说。人想当好人吧，都不容易当啊，身边都是一些奸邪之辈呀。今天你爹呀，就管了一档子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打的是谁吗？打的呢，就是东京汴梁街面上那个地痞流氓啊，那个二流子啊，那个破落户，姓高，叫做高俅啊。就这小子呀，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把事情给这王进讲说一遍。王进后来呀，到这街面上也见过高俅几次，所以呢对高俅有印象，但印象不是那么深。今天张牌李牌来见自己的时候，把高俅名字一提，王进就觉得这个名字呀挺熟的，但什么时候听过，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也是病拿的，脑袋呀反应不过来，脑雾了都。等到来到殿帅府，被高俅这一番吓唬，出了一身冷汗，脑袋清醒了。再仔细一看高俅那相貌，再琢磨琢磨高俅这个名字，再又一琢磨刚才高俅提到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父亲还颇为不满。哎呦，几下里这一对上茶，认出来了，这是高俅啊，被我爹打的人呢，啊，怪不得今天死活也要打我呢。哎呦，看来呀，这是记仇了。要么老话说得好啊，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我们老王家得罪了小人了，今天记一下我的军棍，说明天再和我理会。我明天这病也好不了啊，明天我上不上班呢？我不上班，照样得拉我过来打我几棍子呀，那我这病没有痊愈，还不得把我打死？我来上班，那我这拖着病躯如何上班呢？高俅也不会因为我来上班就会饶过我呀。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呀，我王进可落到了后娘手里了。这王进呢，脑袋是一片的混乱的，心说未来我还怎么活呀？我还怎么在高俅手下当差呀？这领导闹了半天是我的仇人呐，这未来给我穿小鞋，焉有我的活路啊？一会儿高俅啊，把这卯点完了，大袖一甩，散账，明天继续点。你看，当领导当上瘾了。王进跟随大家一起拜别高俅。张牌李牌过来搀扶着王进，又把王进送到家中啊，一脑袋就倒在床上啊，大口喘气呀、啊。张牌李牌呀、啊、也抹了把冷汗呢、啊。王教头，您这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我们哥俩先走了。告别王进，辞别老太太，两人走了。王进的母亲赶紧过来啊，端碗水啊。孩儿啊，怎么样啊？没难为你吧？哎，王进说：“怎么没难为呀、啊？差一点孩儿我就难以回家再见母亲了，我差点被这……哎，就不说了。娘啊，您知道现在这高太尉是谁吗？啊，是谁呀？哎，我当什么高殿帅呀？闹了半天呢。”他乃是当年东京帮闲的那元社高二踢球的呀。原来我爹不是帮着我那堂叔打过他们，就把我那堂弟由打妓院里救出来，打的就这位帮闲的高二啊。人家记仇了呀，我父亲现在是没了，人家把我父亲的仇记在我身上了呀。人家现在发迹了，做了殿帅府太尉，那未来怎么治我，那就看人家的心情了。那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哎呀娘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自古言道，不怕官只怕管，我这个做下属的如何能反抗得了 这上司，这可怎么办呢？啊，老娘一听，老太太负责人家呀，一听孩子遇到仇人了，哎呀，我的儿啊，你的命运怎么那么苦啊？母子二人呢是抱头大哭啊。这王进呢也没主意了，哭了半天，老太太把眼泪擦干了，儿啊，别哭了，别哭了，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咱为啥哭啊？那还不是因为咱舍不得这教头这个职啊，每个月给不少的薪俸啊，咱舍不得，但是与命相比，就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呀？儿啊，咱想开点，所谓36计，走为上计呀。咱待在高俅他手底下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咱干脆走啊，咱们辞职不干了，哎，非得当这个教头啊，咱保命要紧，哪怕说呀，找一块没人地方，咱爷俩种地去呢，咱也比在高俅手下当差强啊。你说对也不对，哎呦，老太太这一句话呀，帮一下子把王进这心锁打开了。这人有的时候就是钻着牛角尖，哎呀，坏了，我这一个月月薪3-4万块钱，突然间降来一个仇敌作为我的顶头上司，我这做总监的斗不过那做副总的，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这4-5万块钱我就不要了吗？我要要，我得给他低三下四的，弄不巧他还得给我穿小鞋，还得陷害于我。回到家里好几天呢，睡不着觉，人都消瘦了，神经都衰弱了。如果想开了，去他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那么大，能把我困住啊？我走啊！也比在这里自在呀。王进一听，母亲大人呐，您说的极是啊，也只有如此了。不过呢，母亲大人，您放心，咱也不用去种地，孩子我跟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一直有交啊。老崇经略相公几次入京见到孩儿我，都对我的枪棒十分喜爱呀。他曾经说过呀，说你呀，别当禁军了，跟我一起呀，镇守边庭去吧，到那里建功立业多好啊。现在看来呀，哎，这禁军教头确实不能再当了。娘啊，你我母子二人赶紧收拾收拾，逃离龙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求发迹，当了殿帅府的太尉呀、啊，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啊。第一个拿起来开刀的，那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呐、啊。为什么拿王进开刀啊？谁让你爹王生当年多管闲事打我来着？你爹虽然死了，我这仇一直没报啊，父债子偿。你王进呢，以后好不了，你是我手下的官员呐，看我以后怎么整死你。那领导跟下属闹矛盾，下属那能好得了吗？王进回到家里头，给母亲这么一说，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啊。老娘说了，儿啊，所谓36计，走为上计呀、啊，这里不能待了，咱得赶紧走啊！哎，只怕是没处可去呀、啊。王进说：“母亲说的是啊，不过呢，我倒是有个地方也可以投奔呢。哦，投奔何处啊？母亲呐、啊，您忘了，延安府有个老虫经略相公，他镇守边庭啊。老虫经略相公经常的到京中述职。”跟孩儿我见了好多次啊，特别喜欢孩儿。有一次啊，还问孩儿能不能辞掉80万禁军教头，跟他一起镇守边庭。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到边庭上为国出力报效啊。但是当时孩儿我觉得80万禁军教头挺好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职务比较安全呢、啊。到边庭一打仗，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何必去冒那个险呢？但有一线之路，人都不会冒险，所以呢，我没答应。后来老冲经略相公啊，还给我来了几封信，每次都说呀，什么时候有意来他那里，他呢给我安排军官做做，我呀都婉言谢绝了。现在来看呢，只有投奔老虫经略相公，咱到那里呀、啊，隐姓埋名，在他的帐下可以安身立命，起码来说能够躲避现在的苦厄呀。好啊，既然有地方去，太好了呀！咱们赶紧收拾细软，马上这还逃不走。怎么娘？哎呀，你这孩子呀！怎么就不知道观察观察呀？跟着你一起回来的不是还有那张排军李排军吗？他们俩是殿帅府拨过来服侍你的，其实啊那是监视你，要让他俩得知，你焉能走脱呀？就在门前站着呢。哦哦，王进眼珠一转，没事，母亲呢、啊，您且放宽心，孩我自能处置。那好，既然这样，我可收拾细软了。娘啊，您悄悄的赶紧把咱们家值钱东西收收拾，不宜带的太多，其他东西都不要了，就金银带上也就是了。我明白，我明白。你呀，想主意，先把那两位调走吧。王进想什么主意啊？当天日头偏西的时候，王进让老娘先做了一顿饭，把那张排呀、啊、先叫进来了。贤弟呀、啊，啊，教头，来来来，吃些晚饭。哟，这怎么好意思？哎，你站在外面也挺辛苦的。哎呀，教头，这上至下派呀、啊，这不是高太尉让我们站吗？我也不愿意这么干的。哎，我明白，我明白。这么着，你先呢吃口晚饭。一会儿啊，我还得求您呢、啊、帮我到一个地方干点事儿。哎呦，教头啊，您别说求啊，您让小人去干就行了。干什么事儿啊？哎，因为我呀前些天不一直患病吗？哎呦，差一点我这条命啊就搭进去，当时把我病的呀头一问药都不行。老娘啊就在我病榻前面哭啊，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人到那个时候啊，哎，什么都信了。
我当时啊，我在心里就暗自祷告东岳大帝，我说东岳大帝，天齐大帝，您呐，发发善心，显显灵，让小人我的病体能够康愈，只要是能够闯过这一关，我只要能下地，一定啊，先去酸枣门外岳庙里头进香还愿呐。你看今天，甭管是我自己因为病好的缘故，还是说高太尉叫我的缘故，总之啊，我下地了，我也觉得这一天呢一运动啊，哎，这病情好多了，那么我就得还愿呐。明天一大早我就得前去烧头炷香啊，但是我又怕明天高太尉他再点卯，咱得先去过卯去，但过完卯，人家岳庙可能就开门了，头炷香弄不巧就被别人给抢了，我就难以还愿了。所以啊，贤弟啊，我的意思呀，您今天晚上替我呀到岳庙里找一下庙祝，就那里的住持啊，您告诉他，让他明天呢早点开庙门，在卯时之前呢就先把庙门开开，当然了，给人一点钱啊，不让人白开，然后我早早的爬起来，天不亮卯时不到，我先过去烧香磕头，把头炷香一烧了，把三牲再献给刘礼王，我这个愿呢就算还了，这样天齐大帝也一定会保佑我。贤弟啊，得烦劳您，我现在这病体啊，哎呀，走一段路都喘呐。哎呦，教头啊，您这哪里话呀，什么烦劳不烦劳的呀，我一会儿就去，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找庙祝给点银子就得了。不，不能光给银子呀，现在住持庙你还不知道吗，眼中光看银子了，咱给了银子，万一一会儿再有人过去给更高的银子，让他再早点开庙门，人家更早来烧头炷香，那我不还烧不上吗？那教头，那您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呀，您给完银子，您就在那庙里住下，住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我到庙门前了，你呀叫那庙祝赶紧开门，这样一来我一进去就能烧上头炷香，您今天别回来了，在那里替我盯一晚上，你看如何呀？说着话，王进掏出了两小锭银子，一锭五两，两锭十两，搁在张

让张牌吃了两口饭。张牌起身告辞，揣着银子直奔酸枣门外的岳庙。当时的岳庙啊，就是天齐庙，就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的，就是祭祀泰山的。说祭祀泰山的岳庙怎么出现在东京汴梁啊？东京汴梁要出现，那也得是中岳嵩山呢，为什么出来个东岳泰山呢？那这因为啊，历代皇帝都尊奉五岳之神呐，而五岳以东岳为首，泰山是五岳之首啊。东岳大帝那多厉害呀，掌管生死啊。所以朝廷对泰山神的祭祀，对东岳大帝的祭祀是特别重视啊，这也影响到民间的信奉。那皇上还老想着去泰山封禅呢，但是呢确实距离太长了，为了方便祭祀，那一般的呀都在本地城池里头啊建立起东岳庙。在当时北宋时期，那各地都有东岳庙，又叫天齐庙，主神那就是东岳大帝了。另外还有他的儿子丙灵公，封神演义里面那黄天化啊，丙灵公。但是有朋友说了，刚才那王进叫那张牌去买三升进献刘李王，这刘李王是哪三个神仙呢？不是三个神仙，刘李王啊不是三个姓，是两个神。东岳庙里有两个东岳大帝的下级神，一个叫刘郡王，一个叫李郡王。虽然他们呢都是东岳神的下级，但有那句话呀，县官不如县管呢。

下的门子，所以呢，人们常常先把这香烧给刘李二位郡王，这才是三生敬刘李王这个意思。那王进用这种方法把张牌呀给支走了。当天晚上母子二人可没闲着，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了一个挑子呀，就一袋，另外又装了俩麻袋呀。你家里东西说舍，那玩意挑挑拣拣也剩不少啊，破家值万贯呢，细软都打袋了，另外的一些家事又装了俩麻袋。王进家里有一匹马呀，就驮在马上，这都悄悄的，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啊，摸着黑把这些东西全打包好了。母子二人一晚上没休息呀，靠啊靠啊，靠到了将近五更天，天色没明呢。王进呢就来到门房，把门房里住着的李牌叫醒了。张李二牌嘛，这俩人张牌被打发到天心庙去了，李牌当天晚上住着了。王进过来，哎，兄弟，起，行，哎呦，教头，天亮了没亮呢？我今天不是去天齐庙要烧头炷香吗？昨天晚上我先让张牌过去了，你也赶紧起来，快快随我去天齐庙进头炷香啊！哎，好。李牌一咕噜声由打榻上起来了。这边王进呢，早就做好早饭了，让李牌扒两口，又掏出银子，你呀，先拿着银子，到这个天齐庙旁边那刘记熟肉铺去给我买三升煮熟的贡品。人家一早晨起来啊都煮好了，每天一会儿就搭到街上去卖了，先给我买，然后端到天齐庙，先在那等着我，我马上去买纸烛去，哎，买点香客纸马什么的过去好焚烧啊，马上过来就烧头炷香啊，记住了啊，没我过来千万别开庙门啊，谁敲也不开，如果有人多给银子，你们俩呀先替我垫上，给比他更高的银子，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烧上头炷香，快去，麻烦贤弟了。李牌也没想别的呀，一看王进挺急的，赶紧揣上银子就奔天齐庙旁边的刘记熟肉铺去了。到那里买了三升煮熟的烧肉，然后呢敲开庙门，由打庙门旁边的角门进去了。大门不能开呀，大门得给王进留着。这时啊，张牌在里面也醒了，一看，哎呦，快，赶紧的摆到供桌之上，等王教头吧。等啊，等不了了。怎么呢？王进一看李牌也走了，太好了，张牌李牌全让自己支走了，赶紧跑啊。王进赶紧的到了马槽那里，把马拉出来了，身上驮着东西都已经扎好了，悄悄的把马牵到了后门外，又把老娘由打家里请出来，来到后门外扶着老娘上了马。除了这一担子，还有马上那两个包袱，家中的粗重之物，什么锅碗瓢盆啊，什么家具啊都不要了。赶紧的王进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子跟在马后，趁着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是直奔延安府。说王进都不要家了，还锁什么门呢？哎，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王进他们跑了，因为五更天开城门呢，头一波王进带着老娘就闯出了汴梁城，人家又不是罪犯，没人抓人家呀，很简单的混在出城老百姓队伍当中就出城了。按下王进走暂时不提，单说两个牌军在天齐庙等吧，等了一阵子，眼瞅着要到卯时了，张白说不行，我呀先去衙门先看一眼，看看太尉今天点卯不点卯，要点卯我得赶紧叫你去点卯去。
这马上卯时就到了，王教头还不来，这别点卯了卯，咱也跟着受罚。

0: 对对，快去快去！
1: 张排军赶紧的来到殿帅府，一问呢，人家说殿帅今天呢不点卯，今天休息。怎么呢？昨天殿帅新上任，晚上跟几个哥们儿啊就喝酒去了，喝到了凌晨呢，刚回来休息。今天呢，看来晌午是醒不了了，你就放心吧，玩去吧。哎哎，好嘞。张排一溜烟又回到天齐庙，问李排：“王教头来了吗？”“没有啊。”“哎，这王教头这纸马埋哪去了呀？”“等一会儿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由打卯时等到巳时，人家天齐庙庙祝啊都着急了。我两位，你们家教头有准谱没准谱啊？啊，好家伙，巳时我早就该开庙门了，就为等你家教头没开。你看现在不能再不开了，再不开今天就开不了张了。那东岳大帝怪罪下来，我哪承担得起？必须开庙门，再等再等不了了。人庙祝也生气了，把庙门打开了。得，庙门一打开，烧头柱香的呜噜就进来了。人家先把头柱香给烧了，嘿，张排李排一看，你看，我们这才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呢，感情这熟食啊给别人买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去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两人呢赶紧的又赶到王进家来找王进呢。到了家门前这么一看，呀，上了锁了。哎，这怎么回事？赶紧绕到后门一看，后门也上了锁了。啊，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倒犯嘀咕。这王教头这难道说跑了？不能。李排说了，你看这门上上着锁呢，上了锁就代表啊人还会回来，人要跑了家还上什么锁呢？王教头啊一定是有事儿，可能跑哪个朋友家去了吧。咱找找。俩人呢就满汴梁城开始找王进呢。你看这就是王进的精细之处啊。你想，如果王进跟老娘逃跑的时候前后门都敞着，这俩找王进的排军那肯定会推门而入啊。到了屋里这么一瞅，跪倒相翻，一看呢那就是收拾一个屋子呀。王进老娘也不在，那俩人立刻就会明白王进带着老娘已经跑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告到太尉府啊。马上这高太尉就得派人去追赶王进，王进带着老娘那能跑多远呢？速度不会很快呀，所以一追赶就得把王进抓回来呀。人家王进呢不愧是80万禁军教头啊，文武双全呢，人家知道用计，反其道而行之，明明要跑路，哎，还锁了前后门，让人一瞅见呢还以为王进呢只是出去暂时的办点事儿，暂时不在，一会儿还会回来，还会开锁呢。所以这两个排军第一反应是四处去找，而不是立马告诉高俅啊。当然两个人找了一天，哪里找王进去？眼看着天都黑了呀。哎，这王进跑哪去了呀？啊，难道说今天晚上他不回来了，明天一早他再回来？那行吧，我们呢先找个地方先睡吧，明天再找他，估计人家呢走亲戚去了。哎呀，也许啊这王进的病啊又犯了，看医生去了，病在医生家了，现在黑惊瞎火的上哪找去？明天一早再说吧。这俩心也大，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俩人过来一看门还锁着呢，街坊四邻一打听都不知道王进去哪了。俩排军又去王进的亲戚家访问访问，找了找也没有找到王进，这就找了两天呢。哎呦，到第二天晚上，俩排军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不能说两天都不回来呀，咱呢还是去报告太尉去吧。俩人这才想起高太尉呀，见到高太尉一说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了啊。高太尉一听勃然大怒，贼配军呐，这还了得，给我全国缉拿。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8: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7: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8: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他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

0: 加工的产业带。
1: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2: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裁剪、削揉、回炒，这个内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收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收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来。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1: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雕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适、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营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香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10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2: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1: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及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30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1号，保定中南部、石家庄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哈。早晨起来照镜子发现脸肿了，傍晚脱袜子呢，脚踝上一圈勒痕，手指头胀的戒指都戴不进去，这些啊都是我们说的水肿。今天我们邀请了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为大家一起来找找水肿的根源，看看水肿到底是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解面健胆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最能补肾精的食物黄精，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六月全国气温普遍升高，六月七号到十号全国高考之后逐渐迎来暑假出游高峰期，与此同时夏季也是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六月份需要关注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丑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手足口病、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经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新增1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6月8号至14号是第二届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本届宣传周的宣传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宣传口号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4家机构共同主办。宣传周活动推荐老年人日常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运动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可以提升平衡能力，体肿、直腿后抬等等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可以有助于提高耐力。爸爸肚不仅是体型问题，其反映的健康状况可能对子女产生长期影响。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团队最新发表的综述表明，父亲的健康状况不仅关系自身，还可能与下一代的肥胖风险和长期健康相关。研究指出，

0: 这种影响可能在受孕之前就已经开始，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当代肥胖报告》杂志。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团队首次通过真实世界临床数据证实，经典中药复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和温胆汤治疗肝郁脾虚型早泄的核心疗效与一线西药达博西汀相当，在全身症状改善和用药安全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关论文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性医学》。最新研究发现，多吃豆类及豆制品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挪威学者对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天吃170克豆类，豌豆、扁豆、鹰嘴豆、大豆、蚕豆、菜豆等等，还有60克至80克的豆制品，豆浆、豆腐、豆豉、味增等等，或为最佳量。研究者表示，豆类蔬菜以及豆制品都含钾、镁和膳食纤维，而这些呢都有助于降低血压。另外，豆类中含有的可溶性纤维发酵之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帮助扩张血管。大豆中的异黄酮也有助于降低血压。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建议每天食用大豆25克，相当于南豆腐125克或者是豆腐丝50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南国四大果品之一的荔枝，不仅是水果，也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能够补肝补血、补脾益胃，为健康加分。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每天食用量不多于5颗，成年人每天呢不多于15颗。空腹大量食用新鲜荔枝可能会引发荔枝病，出现头晕、心慌甚至昏迷，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家之后直接在沙发或者是床上一坐一躺，心里偶尔会泛起一丝恶心的感觉。想到这些衣物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地铁的座位、办公室的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那问题来了，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日常外出穿的衣服传播疾病的风险其实很低，不必过分担心。但是以下情况需要留意：医务人员、清洁工等高风险职业人群，工作服可能携带较多病原体，建议不要穿回家。如果家中有免疫力较低的成员，比如慢性病患者，应该保持警惕，避免机会性感染。从防过敏的角度，建议回家之后更换外衣，尤其适合季节性过敏人群。除了衣物清洁之外，坚持良好的手部卫生习惯才是预防病原体最有效也最经济的方式。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过这些问题哈，早晨起来照镜子

0: 进去，这些啊都是我们说的水肿。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副主任，一起找找水肿的根源，看看水肿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袁国栋，河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介入分会透析通路介入学组常委，亚太血管学术联盟通路青年联盟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超声介入专业委员会血管通路介入学组常委，河北省血管健康与技术协会血管通路及介入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伤、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等中西医结合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找找水肿的根源。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说说关于水肿的问题哈。您说这个水肿的问题在我们肾病科是不是非常常见的呀？
2: 是的，是的。这个在我们肾病科尤其常见，就是尤其经常早上起来，照镜子发现这个脸肿了，或者这个眼肿了，眼皮子肿，或者就是下午啊或者晚上就是活动完以后，这个脱袜子的时候，脚上有一圈这个勒痕。有的时候就早晨他就是感觉手发胀发麻，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戴不进去戒指。这些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水肿。
0: 那您说这些水肿，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呢？但是我们当然身体当中是吧，70%都是水分哈，这个我们都是水分，水分是有，但是这个能够看出来水肿，说明水分比平时多了哈。这个
2: 对。
0: 那你说这些多余的水是从哪来的呢？
2: 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一个精密的这个水管系统，就是然后它这个我们这个血管和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我们这个皮下的这些，就咱们所说的肉，所谓的肉哈，它是一直在进行这个水分的交换和循环。就是简单就是定义水肿，就是这个平衡打破了，然后好多这个过多的液体呢从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漏到我们这个组织间隙里边了，就是但是没有跑到皮肤外边，就是还在我们皮下然后组织间隙里，然后这个聚集起来就形成我们这个水肿。就是经典特征就是压迫我们这个肿胀的部位化，会出现一个就是短暂的水肿，我们就是经常就学术上叫脂凹性水肿。这个就是慢慢它过一会儿它就能还能恢复，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水肿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0: 那这个水分是不是比我们普通的这个70%的水分是不是多了？是超出这个正常的水分含量了是吧？
2: 是的。
0: 那您说有算过这个比例吗？超过多少了？还是根据水肿的程度不同？
2: 对，是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其实它只不过是水，就是这个水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它就是变化的部位它可能发生了改变，就比方说可能跑到了我们这个就是从血管里边跑到我们这个皮下组织啊，或者这些地方。
0: 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从血管里边的水分哈，从血管里边到了我们这个组织里边呢？
2: 它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生理性的一些有一些水肿，比如说女同志，有的时候到了更年期啊，或者是有些女同志她那个就是或者一些老年吧，她那个循环不好的，然后有些女同志就是更年期，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或者有些人她吃的稍微咸了点或者怎么着，她就是出现一些，这叫生理性的，其实也还可以。然后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病理性的，一般生理性的就是吃的太咸了，然后久坐久站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那个孕妇呀，或者一些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循环确实不好的，这些都是生理性水肿。就是生理性水肿一般就是比方说我们吃的太咸的话，就是钠离子水太高了，然后它就把我们这个就是因为吃的太咸，所以我们会摄入过多的水分。水分呢就是经过我们身体就是代谢的时候它可能代谢的慢，就跑到我们身体里边了，然后它就跑到我们皮下呀，跑到组织间隙里边，这就显得就是水肿。久坐久站它这个因为就是有经常有的人就是比方说坐飞机啊，或者长时间坐火车呀，

0: 或者是有的一些像老师这样的，他们经常就是有一些就是久坐久站，比方说我们老师正经常爱得的一个并发症叫下肢静脉曲张，就是因为站的时间太长了，血液回流循环不及时，然后他们这个就会出现这个下肢血液回流不畅，会出现这个下肢的水肿。
1: 嗯，
0: 然后女性经期就是激素水平调节变化啊，或者更年期啊，或者这个经前期啊，它也会出现这个水钠储留。
1: 哦，
0: 就尤其还有
1: 也会水肿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
1: 所以您说这个哈，是不是这个更年期女性长胖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很多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眼尖的就像胖起来了。
0: 对，激素水平的变化。
1: 也是，可能是水肿了。也可能是长胖了，
0: 对，
1: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水肿了，是吧？
0: 对，
1: 是。然后孕期的时候也容易哈。
0: 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子宫太大，它压迫了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回流不畅，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肿。就是孕，尤其孕妇，她这个会出现好多并发症，有的时候出现什么下肢的血栓呀，还有什么那个就是下肢的水肿啊，这些都见过，都有这些情况。
1: 那您说这些生理性水肿哈，能够恢复吗？能够自己恢复吗？
0: 能够恢复、
1: 哦、
0: 就是注意预防和注意那个做一些保健，这些基本上还是可以恢复的。
1: 哦，就是我更年期的水肿也是可以恢复的。
0: 对，定期调理这都可以，就是激素水平失调吧。它可以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调整一下，包括我们这个吃一些中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调节神经的药啊，这些应该都是可以的。
1: 那其他的就更能够这个恢复了哈，像这个久坐久站，你多活动活动是吧，也是可以的。
0: 对，坐坐抬腿，定期坐抬腿，然后做一些或者穿这个弹力袜，这些都是可以那个调整了。
1: 这些都其实危害不大的生理性水肿。
0: 对，
1: 另外肯定还有病理性的是吧？
0: 对，是病理性，这些就需要我们严重警惕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要的器官就是心啊、肝啊、肾啊，这些方面，比方我们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成，功能不足，不能把我们这个有效的血液呢，就是推到我们远方的这些就是循环末梢，然后远方这些血呢就堆积在我们远方，不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泵，推着这些血在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回收，就是它这个心脏。就是发动机不能把这个水泵，不能把这个水泵到远方的时候，远方的水相当硬的也不会再回来。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也会形成我们的这个水肿。这是我们心脏不好，就是肝脏合成，就是肝脏不好的话，它就合成蛋白就低。蛋白合成低，然后消耗的多，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血里的蛋白它就低了。血里蛋白低了以后，它这个渗透压就发生了变化，就是其实我们血管里边有血，有血小板，有红细胞，有白细胞，有好多，这是一个。一个胶体渗透压，它要明显高过我们的组织间隙，它会抓着我们血里的这些水分不会往外溢。但是当这个一旦这个里边的蛋白啊或者一些营养成分丢失了以后，它这个胶体渗透压就下降。这个水分呢就会突破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屏障，它会跑到组织间隙里。所以说我们这个肝不好的话，也会造成我们这个下肢的周身的水肿和下肢的水肿都会有。还有一个最那个什么的，就是我们肾脏它漏蛋白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水肿。就比方说一跟肝脏原理差不多，血浆蛋白低以后，胶体渗透压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肾脏它排水的功能出现了障碍，就是不排尿了，就是尿量或者少了。而且但是摄入还挺多的话，它就排不出去的话，身体就会蓄积这些水分，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水肿。
1: 这都是病理性的哈。
0: 病理性的，
1: 而且
0: 还有一些
1: 挺严重的，就是心肝肾大器官的疾病啊。
0: 对，还有一些人营养不良，比方说有的人什么烧伤呀，或者是营养不良呀，或者就是说这个人额叶脂啊有肿瘤啊，他这些蛋白摄入少，或者蛋白合成少，或者蛋白消耗太多的话，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些情况。
1: 也是渗透压的问题哈。
0: 对，还有一个挺特殊的，就是也想说一下，有一些人他甲状腺功能减退，他有这些人他也会出现水肿。
1: 对，确实是。
0: 确实是。
1: 我们看着就好多甲减的患者哈，发现就是他胖了，就是发现有段时间他突然就胖了，其实可能不是胖，是水肿了，是吧？
0: 是水肿了。但是他的那个水肿跟咱们这种就一摁一个坑那个什么，咱这个叫脂凹性水肿，他那个是摸着是肿，然后摁着也能摁下去，但是他这个很快就能恢复，就不是那种。 就是跟脂溢性水肿明显，你会咱们会感觉到它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让他查那甲状腺功能系统。
1: 哦，然后这个如果说你用上这个甲状腺的药物之后，它很快会下来是吧？
0: 对对对，很快就会下来。
1: 嗯、
0: 哦、
1: 嗯。哎、
0: 嗯，
1: 这是这个甲状腺的，还有淋巴系统如果有问题的话，
0: 对对
1: 也会水肿吗？
0: 也会也会，就是淋巴系统它这个，比方说我们就是有一些肿瘤的患者做这个淋巴结清扫，就是腋窝的淋巴结清扫呀、啊、或者是像这个清扫以后，它这个淋巴液回流不畅，
1: 嗯，
0: 这样回流不畅的话，它也会出现水肿，有的时候经常也得让它带上什么，穿上这个弹力袜啊，或者带上这个套袖水袖，
1: 嗯，
0: 这些来那个什么，来就是防止它水肿这个太严重，就是有也有这样的。
1: 哦，其实这个我最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淋巴液哈，在我们体内也是全身都分布的哈，但是呢淋巴液没有一个像心脏这样一个泵，就是它的循环是吧，没有一个泵是促进它的循环的，所以说你要让自己的淋巴能够循环起来，就需要你去运动或者是别人给你按摩，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循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是这样吧哈，如果说它循环不畅的话，是不是也会导致水肿的发生？
0: 是是，循环不畅的话也会造成我们水肿发生。
1: 哦，所以
0: 就是我们有，
1: 所以我发现就是你运动完之后啊，这出出汗之后，我发现水肿就会缓解很多。
0: 是，
1: 尤其像女性哈，她经常会有这生理性的水肿嘛，是吧？然后如果你在生理期结束之后，你水肿不是一下就能消掉的哈，但如果你这时候运动一下，然后全身出汗，发现很快就结束了，这水肿很快就结束了。
0: 对对对，是
1: 是这样哈。然后这淋巴的这个水肿是不是也说我们通过运动哈，然后让我们的淋巴系统循环起来，然后循环加快，然后水分也能够排出去。
0: 是因为我们循环以后，肌肉通过我们的肌肉这个压缩和这个就是肌肉的，就是我们肌肉的运动以后，肌肉这个肌纤维啊，它运动或者它一些收缩啊舒张，它会压迫，就会促进我们这个淋巴系统，它会进行循环的。
1: 嗯嗯。所以这个运动，所以我们运动就是不要有一个长期目标，你有个短期目标就行。我让我的淋巴也循环一下，这个非常好坚持哈。我都好几天没动了，是吧？我运动一下，你不是说我要减多少斤，不是要这个什么要瘦身，怎么塑形，不是，我这样，我只是要我的淋巴循环一下，淋巴系统循环一下，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坚持哈。所以我提醒大家，这个运动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哈，最容易见到的一个好处。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下肢水肿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静脉功能不良，有很、
1: 嗯、
0: 说通俗点就是静脉曲张。
1: 嗯嗯，
0: 他那个静脉曲张有的时候就是晚上他们把那个腿抬高一点，然后就消肿消得非常明显，然后一活动到下午的时候有时候会加重。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静脉曲张下肢静脉功能不良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嗯嗯。那到咱们肾病科去就诊的哈，这个水肿患者，大部分都是什么疾病呢？
0: 嗯，一般一大绝大部分是这个我们肾病的哈。
1: 嗯。
0: 但是也有部分就是其他的，所以需要我们这个鉴别诊断。
1: 嗯。所以你就说，我发现就是有水肿，自己有水肿了，然后长期不消退哈，我们首先应该去哪个科去就诊？
0: 不消退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需要看，就是先判断大致，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基础的话哈，或者是听完我们这节目的话，
1: 嗯，
0: 就大概也学会，就是基本上进行怎么判断，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们看部位，比如说早晨的起来，
1: 嗯，
0: 因为眼睑呀、脸呀，肿水肿特别明显，
1: 嗯，
0: 也要警惕我们这个肾病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下肢水肿呢，就是对称性的，对称性呢就是比方说从脚踝，就是从我们那个。对，脚踝骨两边开始向上蔓延的话，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会有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肾脏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肚子大，比方说我们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一看就是肚子明显特别大，而且伴随着腹壁的这个有很多这种静脉，能看见好多这种淤区的静脉，
1: 嗯，
0: 这种就要考虑我们这种肝脏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是我们几个，然后比方说
1: 腹水是吧，就是肝病的常出现的腹水，哦，
0: 对对对，腹水，他一般有的人、好多人胳膊腿肿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他肚子特别大，
1: 哦、
0: 就是一看就是感觉就好像他一随着一躺，这个水他也是明显发生改变的，不像我们有些胖嘛，他这个肠管什么的。基本上在测试，它不会说改变特别明显。
1: 嗯，
0: 水的话，它明显往一边一测的话，这水也会跟着向另一边发生这个 就是测过去，就明眼一看就是这是水，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就考虑我们肝脏的问题，
1: 嗯嗯
0: 嗯，还有比方说我们单侧的水肿，可能就要考虑我们这个单侧的静脉的血栓呀，或者是静脉或者是我们这个淋巴回流的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咱们说的全身性水肿的话，比方说就是验一个坑，要不就考虑我们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减，或者是考虑我们就是心肝肾这些系统有没有问题，一般话这样就比较重。
1: 哦，
0: 嗯，
1: 哦，另外是不是也要看时间的不同，是不是也代表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活动一天以后，就是出现这个腿肿下肢肿哈，就是休息以后会缓解，
1: 嗯，
0: 这样一般考虑我们生理性的，或者是我们这个下肢静脉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持续不退，水肿持续不退的话，就应该就是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话，就应该考虑我们肾病的，那这个就应该就医了，而且越来越重的话，这个还必须得去就医，
1: 嗯嗯
0: 嗯，然后同时还要看我们这个尿量有没有变化，然后呼吸。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心慌，然后比方说我们劳累啊，
1: 嗯，
0: 体重有没有这个突然的增加或者减少，就是尤其是增加哈，
1: 嗯，
0: 然后这些还有就是有没有黄疸这些情况，
1: 嗯，
0: 然后一看这个眼睑这个是黄染了，你看这个眼就是眼珠旁边这块白的地方特别黄，这些就需要是马上就医吧。
1: 嗯，这是肝脏出了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
1: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水肿的呢？
0: 那我们中医就是一般考虑，就是它是水液运行的这个，就是总督与合官。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是津液水湿，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上就是按这个，区分就是分为上中下三焦。上中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肺是上焦，上焦是我们这个，主要是肺是就是我们的水的最上缘哈，它是朝百脉，主至节，然后是通调水道。然后它还有一个宣发速降作用，它是你看它是主咱们上面的水，
1: 嗯，
0: 就是它是就像就是天上的这个云，通过呼吸和毛孔的开合，将我们水液呢散布全身，它就所以有一个中医上讲叫朝百脉主之节和通调水道，
1: 嗯，
0: 就是朝百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血管这个就叫脉，
1: 嗯，
0: 然后中间呢，中焦呢就是我们这个脾呢就是运化的这个中枢哈，
1: 嗯，
0: 运化我们水湿啊，包括运化我们这个津液，就是它就像这个大地上的这个堤坝和这个运河，就是负责将我们喝进去的水吸收转运，就经常会出现，比方说我们这有一些人说脾虚就是从哪看出来，就是他这个水液运化不畅，
1: 嗯，
0: 他喝进去的水经常就是比方说不能就是运化了以后，就是他就会出现，比方说有的人他舌体胖大，舌体本来就是比这个正常一看就特别明显特别大，
1: 嗯，
0: 然后舌苔旁边呢有齿痕，
1: 嗯，
0: 就有些人呢他水分代谢不好的话，他大便呢就是特别中医上讲叫溏泻，或者是这个就这个大便不成形，
1: 嗯，
0: 就也是考虑身上有水分，
1: 嗯，
0: 有水湿，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脾脏，然后这个肾呢是我们这个下焦，
1: 嗯，
0: 然后是上中下三焦往下焦，下焦它肾脏主要是一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就是像把我们这个在所有的水分呢在蒸腾以后，就是用我们这个叫地下的热能，就是我们这个命门哈，命门把所有有用的这个水液蒸腾上去，叫那我们肺脏再重新再通调水道，然后没有用的这个就是废水呢就是排出去，就是排泄功能哈，就是排泄出来尿液，然后如果要是肾虚这个气化功能不强，就是火不足的话，就是水液就没有方法就是有效的利用和排泄，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肾脏不好，有经常会出现，比方说水，咱们说一个是水肿是一方面，
1: 嗯，
0: 腰酸乏力，有的人他会觉得腰这块特别困重，就是有的人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腰间就像腰间如坠5000钱，就是腰好像绑了5000贯钱那样，那么沉重，
1: 嗯，
0: 就是像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腰特别沉重，活动也很累，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是还合并这个颜面部的一个离黑或者是黢黑，就是看着就是它挺黑的，不像咱们正常人的面色，
1: 嗯嗯，
0: 就这些，
1: 哦，
0: 嗯，
1: 所以中医认为这个水肿是和我们的肺脾肾就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哦，
0: 上中下，
1: 嗯，
0: 然后一般就是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就是治上面的话，
1: 嗯，
0: 上焦如雨就是上焦非常轻，就刚才就像咱说一样，上焦非常的轻，就是宣发速降，治上焦如雨就是非轻不举，要用一些 宣发的药，就是这样的。中焦是中焦如恒，然后是非重不轻，那个对，就是中焦如恒，然后是。

0: 下焦如泉，然后这个非重不轻，它就是治中焦和治下焦也都不一样。有三种。
1: 中医里边水肿也是要辨证的，也是不是要分这个阴阳寒热的？
0: 对，是，也分这个这么多水液运行需要这么多，就是官员呀，或者是我们这些部门来进行协作协同工作。
1: 嗯，
0: 水肿的时候是，把它分这种不同的类型。
1: 嗯。我们西医是西医当中是把这些水肿分不同的疾病是吧？
0: 对，
1: 然后
0: 是，
1: 然后中医是分辨证不同的类型。
0: 对，
1: 辨证分型。那它怎么分的呢？
0: 然后它们分主要是一个叫阳水，一个叫阴水。
1: 嗯，
0: 就是阳水的话，它一般就是实症，就是起病比较急；
1: 嗯、
0: 然后阴水就是虚症，它起病比较缓，然后病程比较长，不好治，一般叫阴水。阳水就是比方说，好多人咱经常也见。感冒了以后，就比方说上就是感受风邪外感哈，他就是颜面就肿起来了，颜面先是眼睛眼睑开始肿，然后开始脸肿，然后后来全身也肿，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叫风水相搏，叫就是外边着了风寒以后，风寒外感或者是风邪外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我们感冒的时候都会脸肿是吗？然后身上也肿是吗？
0: 对，我们生病里面
1: 有经常见，其实没有太注意过，真就是风寒感冒，就是你受了凉之后哈，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流感，是你受了凉受风之后是吧？
0: 对，
1: 哦，
0: 这种叫阳水，这种出现叫阳水，这很常见。咱们就是有一种生病类型叫 IgA 生病，
1: 嗯，
0: 它就是好多，尤其年轻人、青少年，他有就是先是上嗓子，先是感冒了上嗓子，嗓子以后他就诱发他扁桃体，就是上嗓子以后扁桃体肿大，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就是叫链球菌感染，然后它就感染以后，它就是从而会引发我们这个肾脏系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有时候一做肾穿孔 IgA 肾病，或者是急进性肾小球肾炎，或者急性肾小球肾炎。
1: 嗯，
0: 这样呢，这也是就是常见的一种类型。只不过咱现在北方是现在那个膜性肾病比较多一些，可能这些在咱们北方见的不太多。但是全国范围内还是也是挺高的。
1: 哦，
0: 青少年。
1: 嗯，
0: 你像日本人，他们经常有时候做肾病，治肾病把那个扁桃体给它切了一样，就是为了防止它复发。把扁桃体切了。
1: 这是。
0: 然后还有
1: 阳水，
0: 就是风水相搏。还有就是湿热，还有一个是湿毒，还有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叫水饮内停，水停胸胁，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阳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阴水就是最常见，就是脾肾，咱们说的脾肾阳虚啊，肾阳虚啊，就这些东西。就是最后什么阴阳都虚啊，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1: 这是中医里的辨证，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哈，先辨证，然后再考虑治疗的问题哈。
0: 对，选用药也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见的风水相搏的话，你经常选用就是比如说用麻黄比较多，它是主宣发的一个药，就是有的时候出出汗呀，或者是那个就是宣发，就是他们就是或者是周身出汗或者颜面不出汗，就通过这些情况来把这个水肿消除，这些是我们经常会用一些麻黄汤，比方说我们那个越皮夹竹汤啊，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里边都是有麻黄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1: 当然这个哈，这个中医治疗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范围了哈，这个我们不管提到什么药，大家也不能自行用药哈，这也需要辨证哈，这是药物哈。另外我们说这个大家自己能做的吧哈，就是我们对付那些生理性的水肿的哈，这个我们怎么给日常缓解这个水肿呢？
0: 一旦发现，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要做疏通工作，要做疏通，比方说我们每天是要一个是要吃的对，比如说我们要低盐饮食，低盐饮食就是我们要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盐呢每天要是小于6克，小于5克，钠是小于3克，就是要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的人经常就是说，哎，我吃的不咸呀，但是为什么还这个水肿这样，但是还说我吃的咸怎么着，就有些人他经常爱吃一些比方说加工产品或者是腌制的东西，
1: 火腿肠啊，是吧？吃着也不咸，但是其实盐很含量很高。
0: 对，还有我们话梅，觉得是甜的，其实它里边也放的盐。盐的含量也不小。
1: 对。
0: 然后还有，对，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吃的那个腌制品，咸菜，它咸菜其实这个含量也挺高的。或者有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咱们可能炒菜，有的人喜欢先放盐，有的人喜欢后放盐，就是

0: 可以用这个盐，可以用这个盐，就是叫低钠盐。
1: 嗯，可以代替哈，就是
0: 对对对，
1: 你没有肾病的时候，大家
0: 就建议说要吃一些低钠盐。低钠盐它就可以选择这个，就是低钠盐啊，或者吃一些含钾的一些食物。
1: 嗯，
0: 这些可以。
1: 嗯，含钾的食物可以帮助钠排出哈。
0: 对对对，是、
1: 哦、
0: 是、
1: 哦，
0: 保证我们这个优质蛋白摄入。
1: 嗯，您说含钾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0: 比方说我们那个香蕉，柠檬、橘子，菠菜、土豆。也都可以
1: 哦，这是含钾的食物哈。
0: 嗯嗯
1: 哦，
0: 是越长得越漂亮的食物含钾越高，一般来说。
1: 哦，这样的哈。哦
0: 啊，
1: 嗯
0: 是，
1: 另外，其实这个运动起来也特别容易，
0: 对对对，
1: 促进我们这个体内水分的多余水分排出哈。
0: 对对对，多余水分排出是要避免我们这个久坐久站。
1: 嗯，
0: 然后工作或者是学习，就是一个小时以后呢，要起身活动活动，比方说要比方说要跑步呀，或者定期要进行什么跑步呀、慢跑呀、游泳啊，这些都可以。
1: 嗯嗯。
0: 比方说，要是，我工作在工作环境下不方便运动，我可以就比方说，勾脚啊、踮脚啊这些东西，这些活动也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还能预防我们那个循环。其实它在肌肉勾脚和踮脚的时候，它肌肉进行运动的时候，它就协助我们这个血管，就把这个血管里边就把我们下肢循环这些静脉血就往上就运转了。
1: 哦哦，其实我们促进这个身体的正常运转非常容易哈，这个
0: 是
1: 对你相当于这个什么生长肌肉啊，什么什么这些这个运动看成绩啊等等，要简单很多是吧？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大运动量，
0: 对对对对，
1: 一点点活动量就足够维持你身体的正常运转了，是吧？
0: 对对对，是、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们平常睡觉休息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个脚下垫个枕头呀，或者垫的稍微高一点，让我们这个下肢稍微比我们的心就是躺平的下心脏水平要高一点，这样的话它回流也会加强。
1: 嗯嗯
0: 嗯，或者有的时候穿我们这个叫穿那个避免穿太紧的这种裤子或者是袜，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或者鞋子，这些都是穿的也要合适一些。
1: 嗯嗯
0: 嗯
1: 嗯，那我们中医方面哈、中医方面有哪些这个食疗办法，或者是有没有调整的方法？
0: 哦，食疗就是我们要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很多方法，一个是食疗，一个是穴位按摩，一个是运动，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食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祛湿的神器，就是祛湿的这些药物，比方说我们这个薏仁，就是经常这个超市里也有薏米，叫薏米。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叫赤小豆，赤小豆超市里也有，但是它不是红豆。
1: 嗯，对，赤小豆和红
0: 豆
1: 稍微有点区别，赤小豆稍微长一点点，细一点，是吧？
0: 对对对，是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冬瓜皮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好买，就是可以冬瓜皮和冬瓜肉一块也可以。
1: 嗯都可以沥水。
0: 然后
1: 那您说这个薏仁和这个赤小豆，我这两个一起煮粥，加上一点米哈，一起煮粥，
0: 可以。
1: 它这个祛湿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我其实我们之前也坚持过一段这个薏米哈这个煮粥，然后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呢？就是它能够祛湿呢，还是说它是一个
0: 食疗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1: 嗯，
0: 大概我觉得就是要是熬粥的话，怎么也得按照大概就是说半个月以上，我觉得它就应该能起效了。
1: 哦哦，
0: 这个也不用光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肿啊或者不肿，整天按我们这个腿，
1: 嗯，
0: 可以通过看我们这个舌苔，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这个舌苔，比方是个舌体庞大，或者我们舌面有齿痕，
1: 嗯，
0: 然后通过这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这个食疗，然后它改善了，
1: 嗯，
0: 这也可以的。
1: 哦哦，
0: 嗯，
1: 但是这是需要坚持，长期坚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是，
1: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就是我每天吃点这个薏米、啊，加点红小豆，没问题哈。
0: 可以可以、
1: 哦，
0: 还有我们那个玉米须，就是
1: 也可以
0: 煮玉米是，
1: 嗯、
0: 啊，对，那个毛毛。
1: 哦，你长期对就长期坚持哈。
0: 对对，长期坚持，对对对，
1: 嗯、
0: 是。还有一些就是咱们也经常见，就是中药里边它有什么山药、
1: 嗯，
0: 山药不是咱们说的红薯，
1: 嗯，
0: 就是那种长杆的马山药，对对对，
1: 嗯，
0: 那种长杆的，对。
1: 嗯
0: 那种山药，
1: 嗯，
0: 然后中药里边还有什么茯苓或者是白术，这些也可以，但是这个吧，一般可能就是得去药店买，
1: 嗯
0: 嗯，就是山药这个也就咱们也经常能见，就是有时候也做一些什么山药什么茯苓膏啊，或者什么山药膏啊，
1: 嗯，
0: 这些倒是常见，
1: 嗯，
0: 或者有些脾虚的咱们也可以补脾，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是小米养胃，补脾养胃，喝点小米粥也可以。
1: 哦，也可以，像立德茯苓和。

0: 白术它是中药哈，这个长期服用有副作用吗？
1: 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哦，
1: 基本上也没有，
0: 也可以。
1: 如果要确定确实身体里面有湿气，可以长期用用，
0: 哦，
1: 这个没问题。
0: 哦哦，
1: 嗯，茯苓和白术其实它山药、茯苓、白术这几个经常在一块应用，
0: 嗯，
1: 经常在一块应用。它这个茯苓它主要就是一个利水，白术是一个健脾的、利水的一个，
0: 嗯，
1: 它主要还是对我们这个脾胃还是也是比较好的。
0: 嗯嗯，哦。那就放心了哈，就是就大家就是担心这食物可没关系哈，小米南瓜我每天吃也没关系，但担心我有一些是中药成分的哈，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哈，这样的话如果确定没有副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哈，可以吃。像好多其实好多这个零食里面像八珍糕等等就含山药、茯苓、白术是吧，都有这些，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哈。
1: 是
0: 嗯
1: 嗯，然后比方说有些人他一到它容易怕冷，它就是这种阳虚的这种哈，
0: 嗯，
1: 它就可以比方说用一些生姜，
0: 嗯，
1: 生姜的话就是生姜或者煮水啊，或者生姜，它要是还是严重的话可以用这种叫干姜，就是药药房里边有这种生姜，就是咱们一般就是生姜嘛，它可以用干姜，干姜这个温阳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更强的还有叫泡姜，泡制过的姜，
0: 嗯，
1: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生姜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这个肉桂还有比方说我们这个有芡实和黑豆，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还有一个比方说冬天我们经常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0: 嗯，
1: 这个是温阳效果也是挺好的。
0: 哦哦，
1: 嗯，这个可以，也可以经在冬天天冷的时候可以温阳，
0: 嗯，
1: 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一些像这个寒凉的一些食物哈，它是会容易助长湿气吗？
1: 对对对，它中医上讲就是寒凉的东西它阻遏我们这个中焦这个脾的运化，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太凉太腻或者是太就是生冷油腻，咱们这些东西它会阻滞我们生姜的这个中焦的这个脾胃的运化，所以会造成水液通调不畅，所以会造成水肿，它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生凉的是什么油腻的什么滋腻的这些东西，或者太咸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忌口的。
0: 哦，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习惯也会导致你水肿的发生哈，所以提醒大家，
1: 对对对对
0: 对，有一些食物哈是可以的，可以吃的，有一些是不能吃的哈。当然了，
1: 对对对，
0: 锻炼也是能生阳的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体内水分，
1: 对对对，
0: 多余的水分代谢出去的哈，这是可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哈，感谢袁主任您的介绍。您是在什么时间就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周四的全天。
0: 周四全天哈，我们在省中医院的肾病医科出诊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1: 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主任，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补肾的食物——黄精。如果说药材里面最能补肾精的药是地黄，那么食材里面最能补肾精的便是黄精。药不能常吃，但是食物是可以常吃的，所以呢，黄精是作为补肾养肾的最好的养生品，没有之一。黄精别名土灵芝、太阳草、鸡头参，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黄精或多花黄精的干燥根茎，按其形状不同，俗称大黄精、鸡头黄精、浆形黄精。黄精最早主要是道家的养生食品，因而多收录于食疗类本草，而非药用本草当中。所以说这黄精啊，自古以来就是可以用来吃的食物。据说以前道家修行的人不吃五谷，就用黄精来代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代餐粉。黄精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是卫生部公布的87种食用药材之一。黄精喜欢阴湿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偏于湿润的半阴处生长得最好。这种环境土气醇厚，黄精因此得土气之精。黄为土色，精归肾藏。黄精的名字也是强调黄精禀受和凝聚着土气的精华。黄精味甘而性平，味浓而气薄，入脾肺肾三脏，能养肺养脾和养肾，属于气阴双补之品。就归经和性味来说，它和山药是很像的。所谓黄精，取的是它的干燥根茎，作为药食两用之品。黄精的肉质根要到第三年才会开始生长，一年才长一节，因此黄精尽得土地之精华。在古代的养生学家眼中，黄精更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有久服成仙之说。大诗人杜甫有诗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融。可见其对黄精之酷爱。首先，我们从黄精这名称上就知道了，带有一个精字，那就是精髓的意思，能补人体之精。黄精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黄色的，经过蒸晒之后就成黑色的了，黑色入肾，所以黄精可以缓补肾精。黄精不只是补肾，还补脾胃。黄精吃起来是甘甜甘甜的，我们知道肝胃入脾胃，所以黄精还擅长补脾胃。在补肾药里，黄精之所以如此出类拔萃，就是因为黄精补得很全面。一般补肾的药比如地黄往往比较滋腻，吃多了就容易碍着脾胃，而黄精不一样，脾胃不好的人也照样可以吃。另外，黄精还擅长补肺润肺，因为黄精的质地很润，能够补肺气润肺阴，针对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黄精有一定的保健调理效果。总的来说，黄精是一个气阴双补的保健养生品，能填精益髓，补五脏之虚，最适合中老年人常吃。如果身体出现以下情况：脾胃虚弱，出现饮食不振、倦怠乏力、口干、肾虚、腰酸腰痛、精血不足、头发早白、体内燥热、消渴症等，都非常适合用黄精来调理保健。除此之外，现代医学发现，糖尿病人也非常适合吃黄精。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黄精的，比如大便稀溏的人不适合经常吃黄精，过于肥胖的人也不是很适合。另外，黄精性滋腻，易助湿邪，大量服用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湿邪淤积的情况，咳嗽痰多、脾虚有湿以及中寒泄泻者不宜服用。黄精可嚼食饱腹，因此古籍上说它可度凶年，也就是说一遇上灾荒没有收成了，用这个黄精当食物吃充饥， 是可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的。可见它自古就是药食两用之物。相传最初发现黄金可以吃，或许就是那些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他们遇到荒年灾年，跑到山上找些树叶草根之类的填饱肚皮，碰巧挖到了这种植物，它的块根又粉又甜，便当粮食吃了。人们求生的本能使它自然而然就传出去了。民间流传的黄金的药膳食疗验方很多，日常生活中黄金可以煮粥，也可以用来炖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生黄金有麻苦之味，刺激咽喉，因此日常服用以制黄金为宜。最常用的做法就是九蒸九晒的制黄金。什么是九蒸九晒呢？九蒸九晒是一种传统的炮制工艺，采用蒸法和晒法反复炮制中药材的方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纠偏药材药性或增加药物成分，减少毒性成分，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材的功效。黄金之所以九蒸九晒，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生黄金中含有粘液质等成分，这类成分直接生用会有麻舌感，对于咽喉也有一定的刺激，直接食用会有所不适。而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不仅可以去除这种刺激感，并且口感也会变得更佳。第二点就是生黄金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水分，所以相对来说保存时间较短，而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保存更加方便，保存时间也会更长。第三点，经过九蒸九晒的黄金不仅在色香味方面会发生变化，其中的壮阳、抗贫血、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也会有一定的增强。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九蒸九晒的炮制成本很高，市面上有一些号称九蒸九晒的黄金炮制工艺，很多都是噱头，也就是花招看点卖点，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谨慎，防止上当受骗。黄金是食材里最好的补肾养生品，但它有个特点，就是药性非常平缓。正是因为药性平缓，黄金才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品。也正是因为药性平缓，所以用黄金来补肾养生需要常服久服。好的，最能补肾精的食物黄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

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

中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5: 笑傲江湖。
6: 书接上回，青生派掌门于沧海要跟漠北神驼穆高峰联手对付林平之。穆高峰一听，怎么，林平之这小子手里边有辟邪剑谱，这可太好了，我这次奔嵩山会来就想找机会把这前几年想得不到的绝剑得到手。好吧，他冲于沧海一点头，老道，咱们依然说定了，只要杀了林平之这小子，那剑谱可就归我啊。行行行，我都不要，杀了姓林的，剑谱归你。于沧海现在不想别的，只要能保得住这条老命，安然的回到青城山那就行啊。这两位高手带着几十名青城派的弟子顺着路往西去。方才于沧海看着了，林平之和岳灵珊这小两口骑着马就是从这条道往前去了，他们现在也往前走，那肯定能碰着林平之。果然往前走了也就四五里地，就听着前边传了马蹄声，哗，再一看荡起来一丈多高的尘土。他们一看前边来的果然是林平之和岳灵珊，就见这二位离着他们不远了，冷个丁的把马带住了，咯噔，宝马停住，林平之小两口一跃来到平地，那马也没拴，就刺觉的慢慢往旁边啊走过去了，把这道给闪出来了。穆高峰一看林平之，认出来了，这小子想当初在南岳衡山城那妓馆里边和我碰了一次面，开始他装个小罗锅，后来他露了相了，不是什么小罗锅，而是一个美貌的年轻人。这小子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当年要不是岳不群收他为徒弟，我就把他杀了，怎么现在于老道还一个劲儿央求着和我要联手杀他呢？看来这小子能耐长了，不过长了他又能长多高呢？穆高峰还真没把林平之放在心上。林平之两眼一瞧穆高峰，哟，是他，要不看他还罢了，这一看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想起来自己想当年落配的时候，这穆高峰就逼自己拜他为师，按着自己脑袋呀往地下磕，当时自己那倔强劲儿上来了，心想你老罗锅子比我，我还就不拜你，我使劲往起挺，他都要把我大脖筋给我摁断了。当时是岳不群赶到给我解了围，这老罗锅子后来要到华山闹了一场，听说他死了，怎么现在又活了？活了可太好了，让我亲手杀掉这仇家才能解我心头之恨。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评述几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要说年轻人里边有两个极为聪明的人，那么一个就是令狐冲，再一个就是林平之，不过他们两个呀走的这个道路可就不同。

令狐冲是一腔侠义，就走了另一条道。可是这林平之呢，开始是不错，家里边受难了，他逃在外乡，然后要拜一个高明的师傅学武艺，可报仇雪恨。不过他遇着事儿太蹊跷了，使得他呀慢慢的这个心里边就扭曲。要说刚开始他在山洞里边救过夷林小师傅，那也是行侠仗义，把自己这条命都豁出去了。可是后来他一看岳不群阴险狡诈，一个个勾心斗角，自己如果还是心胸坦荡一根直肠子在这里边混，那能混得明白吗？能够学得了绝技吗？那也就得以智斗智。所以说现在这林平之也有点阴了，如今一看穆高峰没死，他心里边反而痛快，苍啷啷啷啷，肋下的宝剑拽出来轻轻一晃，二位

0: 放出来，让林爷教教你们我林家的剑法招数。
1: 那都是在江湖上一流的高手，为了对付林平之，不惜两个人毁去声誉，联手相斗。就见他们俩一左一右的往前这一来，
0: 岳灵山要过来帮林平之，林平之断喝一声退下，岳灵山就没过来。林平之傲慢地瞧着他们俩，二位不必哆嗦，哪个先往前来？
2: 李沧海心想，梁佛呀，我先别往前去，让那穆高峰先斗，然后我找破绽再进招。
0: 穆高峰这老家伙他傻狗不识抽，左手一灵眼神，右手的弯刀就抡起来了，斜肩带背就是一招唰。
1: 可是现在的林平之怎可能跟过去一般看待？
0: 就见他身形电转，肉啊！穆高峰再看林平之没了。林平之就自从净身以后练那种邪门的功夫，轻功极高，他一转就转到了穆高峰背后，用宝剑唰啦一点，在穆高峰的身背后衣服上边给划了个圆圈啊，突一下子划这圆圈那块布掉了，后背露出这么一块。不过这手劲拿捏的那个稳，那剑尖可没给他划在肉皮上。当时这老家就感觉到一凉快，哎呦不好，危险，踩踩蹭蹭往前窜了好几下。就在这一刹那，于沧海向前进了七步，这老道果然非同寻常，找好了机会，宝剑往里这一递。要说一般的人物在他这几招之下那就得受伤丧命了，可是林平之毫没在乎，看那个宝剑奔自己来了，他身形向左向右来回这么一飘忽，他还了七八招，就见电光火石刷刷直响啊，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再看于沧海身前身后有了七八个窟窿，他的衣衫也被林平之给划坏了。老道心里明白，嗨，这小子武功高，可不马上伤我杀我，他吓唬我呀，他要早晚最后把我整死。可是现在我们两大高手联手斗你，你小子如此狂妄，说不定哪招我们就把你收拾了，拼吧。就这样，这三位是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就在此时，从那个镇子的方向来了一伙人，正是令狐冲、任盈盈和怡清、怡林那些衡山派的女尼。原来他们往前赶路，也路过这个地方，离老远去看着了，这个地方正在打斗呢。令狐冲坐在车上往前一瞧，呵，这林师弟功夫可太好了，不过他这身功夫显得有一些诡秘，这个可不是华山派剑法，也不是五岳剑派别的门户功夫，过去我可没看着过，也只是在这嵩山会上师父岳不群斗左冷禅的时候他们两个用出来了这种能耐，那个身材忽左忽右来回飘动。哎呀，莫非这个功夫是辟邪剑法吗？想到此处，令狐冲心里边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因为他曾经听任我行讲过，说要练这种功夫那就得先净身，那么如果师父或者是林师弟要会了辟邪剑法，那莫非他们已经都净身了？不，不能啊！令狐冲就不敢往下想了。就见林平之一边打斗着，一边冷笑，这把宝剑把穆高峰和于沧海就给兜住了。那两大高手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可忽然间，于沧海徒弟青城四秀唯一活着的这位周仁雄，冲手下这些师兄弟一摆手，诸位，咱们一起上，把这小丫头废喽。周仁雄一看师父和穆高峰久战林平之不下，

0: 那我们过去要收拾林平之的媳妇儿，林平之心一慌一乱，他招数可能就有失，就要落败。他是这么琢磨的，这几十弟子哗一下子把岳灵珊就给围住了。岳灵珊即使有两下，就算已经掌握了五岳剑派的功夫，可是这么多人突然间往前一围，他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就听了刺啦刺啦，身上被对方的兵刃划伤好几处，他失声大叫：平弟快来救我。可林平之好像没看着似的，他还洋洋自得地逗着这二位，只不过拿眼角往那边飘了一下。师姐你别着急，等我把他们两个杀了过去再废掉那些小贼。令狐冲离老远的坐车里边往这面一看，岳灵珊那么危险，林平之怎么不过去救他呀？这林平之可不是说腾不出来手啊，他是故意不去救，他只是见着自己的高兴来戏斗这两位，看来他根本没把小师妹放在心上。要说他们两个是新婚燕尔，小师妹那边要有了危险，他得特别的关切，他怎么这个样子？想到此处，令狐冲心中发恼。可他这一发恼不要紧，本来他有内伤呢，呼的一下子胸口发热，这口血差没喷出来。众位女尼都瞧出来了，令狐冲是关心他过去爱慕过的小师妹，但有一样，这岳灵珊也不是东西，放着令狐冲这样的英雄豪杰他不嫁，嫁给那小白脸林平之，现在好吧，林平之也不疼他也不得意他，看你后悔不？眼瞧岳灵珊就要死了，令狐冲回转身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任盈盈，他想说话可是张嘴说不出来。任盈盈一看，你别着急，你的心思我明白，放心吧，我去救岳小姐。唰，任盈盈转身飞身形往前就来，随之身形飘动，宝剑就出了匣了。尔等败类休要无礼啊！噗噗，哎呀，这些家伙们哪里想到任盈盈如此的狠辣，是抬手就杀，眨眼之间就废掉了他们四五个。岳灵珊这才缓出手来，这二位女子双剑合璧，战败了周仁雄等人。此时于沧海那脸都绿了，完了，我和穆高峰二人都没有斗过林平之，那么我的弟子又让任盈盈给杀散，看来我今天是只能死在此地。不过我就是死，我也得把你林平之拼死，我得带着你一块儿走。于沧海在刹那间使出来自己本门的绝招，叫追命连环三剑。这三招是他自己独创的，不到最最紧关节的时候他都不打算使，现在为了保命为了拼命用出来了。就见他身形往起的一飞，如同蜻蜓浮水，黄莺飞翔，就往起了一飞，向下的一落，刹那间用出来了三招。这三招可太快了，就见林平之那个身子哗往下一矬，是蹲在地下了。本来于沧海是从上往下击，可是忽然间他往下一蹲，那剑尖就没勾着林平之，只听着咔嚓咔嚓扑通。再看于沧海，惨了，两条腿被削断了，上半截落在地下还没咽气儿呢。林平之腾身站起，立在他的面前，可惜呀，可叹，于沧海，你还没有看清我林家的剑法，看来我的剑招你看不完了。他又补一剑，扎在了于沧海的胸口上。这时候于沧海还没咽气儿呢，一瞧穆高峰在斜刺里手捧弯刀杀上来了，林平之一挥手以这口剑来挡对方的刀，于沧海上半截往前一滚，夸着一把把林平之两条腿抱住了。 林平之可没想到他如此重伤之际手劲还能这么大，挥手咔嚓向下这一跺，这一剑把于沧海给刺死了。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肩膀一发痛，哎呀，原来让穆高峰的弯刀是砍中了肩甲。他回转身形，一把刀住了穆高峰，随之宝剑向下一插，噗，这一插插得挺准挺狠，正好给穆高峰插在后背那个罗锅包上了。就听着穆高峰惨叫一声，身子往下的一趴，可是紧接着刺这么一声响，林平之感觉到眼前一发黑，哎呀不好，想躲来不及了。原来穆高峰他背后的罗锅包，他不是说呀像有病的那个啊长出那么个包来，他练的是一种功夫叫金刚叠背功，是一种气功，故意鼓出个包来。而在这个包外边呢，最近他又安了一只毒囊，里边啊是黑水，那是烈毒。要不说穆高峰这个人虽说武术高，但是在江湖上不令人敬佩，就是因为他是阴险狡辣，这位下手特别狠。你正经八百的人物怎么能在背后安这毒气呀？那么林平之一刺他，把那个毒囊给刺开了，刺一下子黑水往出一冒，正好打在林平之的脸上。林平之就感觉到两眼一通，他赶紧闭眼想擦了，来不及了，里边了都灌满了，疼他撒手把这剑就扔在地下了。就在这一刹那，这穆高峰伸手把他的腰搂住，穆高峰重伤，林平之也重伤，两人搂抱在一起，穆高峰是一张嘴把林平之那左脸蛋给咬伤了，肉给咬下了一块。可是林平之用手一划了，把地下剑划了起来了，是照着穆高峰啊，气着哭哧，气着哭哧，也不知道刺了多少剑，把这老家伙给结果了性命。这个时候，青城派那些弟子死的也就死了，现在没伤没死的是撒腿就跑，逃之夭夭。令狐冲和众位女尼他们一看林平之，那个心都一发紧，哎呀，只见林平之两眼瞎了，脸蛋的肉掉下来一块，鲜血滴滴答答还往下淌着，跟方才那风流倜傥的林平之那简直是不是一个人了。岳灵珊一瞧，赶紧跑到跟前，伸手把他的手拉住了，平弟平弟，你别着急，我给你上药，你的伤慢慢就会好了。林平之用手一推岳灵珊，差点没把岳灵珊推跟头，你给我走，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都瞎了，你也不必再跟着我了，你还是找你大师兄令狐冲去吧，你心里边不老惦念着他吗？什么，平弟你胡说些什么呢？这几句话令狐冲在旁边可听到了，他胸口又一阵发热。平弟，你是一时受伤，心里发燥，来，我带你走，伤好了哇，咱们呢就好好在一起练功，现在仇已经报了，公公婆婆在天之灵也能够安稳了，来走吧。他说着就一扶林平之要上马，林平之使劲一甩手，把他的胳膊打开了。岳灵珊，怎么你是装糊涂啊，你还是真糊涂啊，现在我实话就跟你说了吧，这个世上我最恨最恨的人就是你爹岳不群，是你爹在抚州城刺伤了令狐冲，又杀了八弟子英白罗，回过头来给令狐冲栽赃陷害，说夺去了我林家的辟邪剑法，其实剑法剑谱是在你爹手里边，后来你爹学会了这种功夫，还要把我们家的绝技扔到天生峡下，是我猫在那个屋外边玩的命，用脚勾回来了，我这才练回了如此的神功，现在我给我的父母报了仇了，别看我瞎了，我高兴，我纵死无怨。岳灵珊本来哭着呢，一听他这么说，猛然间哭声停止。林平之，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爹娘对得起你，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收你为弟子，教穿你功夫，你怎么现在能说他的坏话？忽然间林平之把宝剑一挥，照着那个岳灵山一划了，就听着噗啊扑通，岳灵山是倒在血泊当中。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
1: 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3: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4: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5: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0: 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雨。
1: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

0: 四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贡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4: 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6: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2: 是。
0: 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2: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
11: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

0: 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

0: 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 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

0: 那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
0: 你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
1: 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十八

0: 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5块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味。一呢是跟膳道预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我今天

0: 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满经理，
0: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观看、收听今天燕赵名医堂的直播内容。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的广播版向各位听友朋友啊进行播出。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在周二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眼科相关的健康知识科普。那不知道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好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可能正在看着我们的屏幕，或者说看着蓝天白云，觉得眼前呢好像有一条条的丝状的或者是条带状的黑影，就感觉像这个小飞蚊一样在您眼前啊飞来飞去。很多朋友知道这样叫飞蚊症哈。有人觉得这个是年纪大了不用管，有人觉得可能是自己眼睛有些疲惫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飞蚊症会不会隐藏着一些巨大的眼部的健康风险，甚至会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飘动，帮大家一招来辨别生理性的飞蚊和致盲眼病。好，牛大夫现在已经上线了，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牛大夫。
1: 下午好，主持人。那么很高兴呢，能来到咱们的这个科普直播间，和大家进行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眼病的科普。那么我们希望借这个平台呢，能够向大家分享一些眼科方面的知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广大朋友们在日常能够去辨别我的这个病是比较着急，还是可以略等一下，那么减缓我们的这个因为耽误就医而延误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这个飞蚊症的问题啊。我感觉可能上了岁数的朋友反应更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年轻朋友，比方说用眼比较多的，就发现自己这个眼前好像有黑影飘动，感觉越是在这个阳光下、灯光下看屏幕，就好像有这个小虫子或者说絮状物一样在这个一直飘动哈。所以首先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讲讲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的把这个飞蚊症呢想象成一杯干净的这个水，那这个水里呢混杂了一些小小的棉絮，那这个棉絮的影子投射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飞蚊症。那么我们哪部分到底是水，那哪部分又产生了棉絮，那可能呢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眼睛的结构。好，我这儿呢准备了一个大的图片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0: 能看清
1: 啊。好，那我们呢就给我们这个图片呢，根据图片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结构。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球，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角膜啊，在我们这块这个就是我们晶体，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这个做白内障啊或者什么，那就是晶体的混浊，我们去做了晶体。这个位置这么大的区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正常来说在这个玻璃体里呢，它应该是干净透亮的，然后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屈光，然后另外呢起到一个这个支撑我们眼球的作用。另外呢，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包裹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视网膜，然后以及我们的后面的脉络膜和巩膜。那我们这个视网膜上有血管，有神经啊，我们这个光从这儿上面方照下来，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上的神经，那么传导这个将光信号传导到了电信号，那这个时候呢，传导到我们的脑袋里，我们的就能看清这个外观这个世界。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玻璃体里它容积这么大，它主要的构成是什么？ 它主要的构成就是水和胶质啊，大概有99%那都是水。那在这个其中呢，这个胶质呢就起到了一个支撑它起来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患者呢他是逐渐的这个胶质会液化的，那液化之后它就会浓缩，那就混在我们的这个澄清的水里之后，我们就像是这个棉絮混在了纯净水中的感觉。那这样通过光的照射过来之后，它这个影子映在我们视网膜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像是小蚊子在飘一样。那这个棉絮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大生理状态下它也只是一个凝集和浓缩，那么在病理的情况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形成的原因，可能比如说有出血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炎症等等导致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这样的飞蚊症，我们认为的飞蚊症，正常来说它在这个水里我们转动眼球的时候它就会晃，所以我们看东西轻轻一转眼球，那这个黑的这个点点它也会跟着飘，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飞蚊症。
0: 哦，也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飞蚊在眼前，您如果这个眼球一转它跟着动，这大多您说是这种老化相关的清水里的棉絮，问题不大，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不一定问题不大。因为
0: 不一定问题不大啊，也可能是生病理性的吗？
1: 对，也可能是病理性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看这个状态稳定不稳定，然后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还感受到了这个飞蚊症。
0: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的话，表现是不太能判断这个病，像咱们通俗讲问题大不大的，是吧？
1: 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指征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常碰到的这种病人，他来了就是说牛医生，我今天就是想来查一下眼睛，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飞蚊症。那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怎么表现呢？就比如说我可能眼睛里有这种小的黑点儿，飘了已经有一两年了，然后我可能遛弯这个附近了，我正好今天想来查一查。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病人的描述或者他自己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情况他不是很紧急，同时呢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我们这种一个两个的这种小黑点儿在眼睛里是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它也没有大量的增多，或者是它这种变化非常的缓慢，那这个情况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老年人甚至就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大事儿，是这个飞蚊症。但是呢恰恰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朋友时常看我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对我们的这个眼病呢有了一定的了解，说没事儿，这就是飞蚊症。但是可能呢会偶尔会有延误，因为我们近期住院的这个病人他就是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在一个月前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儿，但是呢我没有当回事儿，没事老了飞蚊症了。那但是呢一个月之后发现不行了，视力也开始下降了，然后也看不清东西，视野也开始遮挡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可能稍稍的就有一点耽误我们的这个黄金的就诊时间。但是过去的时间我们也不会再劝病人，但是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除了自信的判断之外，也可以不妨来医院检查一下眼底，可能很容易就能明确自己的情况。
0: 那其实我听您讲啊，如果这位患者像您刚才说，他可能两年了病情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有小黑点这样飘动，那可能这个问题它短时间内咱们就说它不太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飞蚊症。但是您说的这个一个月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这种黑影晃动，然后视力有下降，视野也有缺损，这肯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咱们还是得重视。
1: 是的。如果说我无法分辨，那可以其实是简单的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或者是我们去
0: 查查眼底
1: 都好的，包括分辨是生理还是病理性的。
0: 对， 经常眼科大夫说啊，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是提示大家，咱们有这个眼部的问题，还是可以提前的来早诊早治啊。那如果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迷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进行视频还有广播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在微信搜索燕赵迷堂五个字，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呀、直接来互动留言。今天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哈、我们有关于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咨询。那牛瑞大夫呢，擅长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就是我们感觉眼前有黑影飘动，牛大夫来帮助大家怎么辨别咱们是这种生理性的飞蚊，还是有一些隐藏的致盲性的眼病啊，帮助大家及早的揪出我们这个表面问题下的一些可能的潜在的大的风险。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啊。那刚才牛大夫您说这个飞蚊症啊，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清水里的棉絮，这个跟老化您说是直接相关。那我们这个飞蚊症它一定是上了岁数的朋友才有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四十多岁或者是有近视的朋友也有这个飞蚊
1: 啊？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混浊，更多时候呢不仅仅更多时候是出现在老年患者里的，但它并不仅局限于老年人。那像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比较好奇，哎，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老化的病吗？
0: 对
1: 啊，没错，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一个老年人他上了岁数，年龄的增加，他就像长白头发一样，我的这个玻璃体呢就开始液化了，它开始浓缩，那这个时候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的眼轴会拉长，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随着这个近视度数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轴性近视的患者他的眼轴是拉长的。那眼轴拉长，我们的视网膜可能还是这么多，那我们的玻璃体还是这么多，那我们随着这个眼睛跟着眼睛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玻璃体就会很早的去开始液化。那这样的情况表现出来也是玻璃体的混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尤其是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在30岁左右甚至是20多岁就已经出现了飞蚊症。
0: 就您说除了跟近视高度近视有关，这个比方年轻的上班一族，或者咱们用电脑用眼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关联呢？
1: 我们用眼比较多的患者呢，他加重了这个视疲劳，那他会突然感觉那个飞蚊症的增多，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致病因素。就是更多的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可能是先天的这种胶质它比较的疏松，它可能比较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液化，但这些呢都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呢可能会加重我们的感觉，加重这个觉得我可能熬夜之后我飞蚊症一下子增多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长期的看电脑之后呢，我们加重了疲劳，那可能泪膜破裂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眨眼的这个频率增加了，然后呢甚至是我们去对比这个屏幕，它黑白对比更加分明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注意到这些玻璃体的混浊，更加看到这些小的飞蚊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感觉一下子飞蚊增多，但是可能休息之后呢又有一个缓解。其实我们飞蚊症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工作中不是很容易注意到它，但是当我们去看蓝天，去看这种比较亮的这个视野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可能就会发现飞蚊症或者说飞蚊症增多了，甚至是我们集中精力了之后，或者是疲劳加重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眼前飘的这种黑影可能会加剧。
0: 这是牛大夫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黑影啊，说的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是这个飞蚊症。其实像牛大夫说的，很多这个朋友就觉得那飞蚊症既然说是跟老化相关的，可能就跟眼睛花了一样，是不是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这肯定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啊。那牛大夫，其实这个飞蚊症除了我们说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飞蚊症是吗？这个往往跟外伤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1: 我们病理性的呢就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像刚您提到的这种外伤性的，那比如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被人打了或者磕了碰了，像这种被树枝啊弹了一下子，不小心手机砸到脸上了，那可能这种激烈的这种外伤震荡，那导致了我们的玻璃体的一个视网膜上的小的血管破裂啦，出血啦，那这种情况这个血液溢到我们的玻璃体腔里，可能就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混浊，那我们看起来就像是有小飞蚊一样。另外呢，像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炎症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前兆，那都可能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因为它玻璃体腔里可能有这种色素颗粒，那我们看东西又是飘黑更多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更常见的突然出现的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在年轻人上的话，更多的考虑是一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就是这种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就诊来了，然后说，突然眼前飘黑影，那么呢，他们觉得可能是飞蚊，但是呢不放心，我们来查一查。那可能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就会发现，周边可能形成了这种视网膜的裂孔啊，从而导致了这个玻璃体混浊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也不用焦虑啊，他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出现了一点点就很少量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有可能是生理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警惕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因为这个疾病呢，常在早期我们发现了干孔的时候，我们能否通过激光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手段去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说等到视网膜脱离真正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已要手术，那可能对于患者的这个经济的负担以及他后续的恢复都是不太理想的。
0: 是。那您说的这个视网膜穿孔哈，他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可以早期的有一个修复，以避免这个视网膜脱离的产生，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吗？
1: 是的。其实我们在早期，为什么我们建议很多病人高度近视的患者是常规定期的检查眼底，是因为我们这种近视的患者呢，大部分是轴性的，就是他眼轴的拉长，每个人生下来视网膜可能就这些，他眼珠子拉长了，那这个视网膜还是这些，那他就强行的跟着这个眼轴一起拉长，那可能在这个拉的过程中呢，周围的网膜就开始变薄，有的人可能在不经意间他周边的网膜破了一个小孔，那这个时候可能玻璃体呢它还比较的这个胶质呢比较多，水比较这个流动性还稍微差一点，可能没有从这个孔进去水，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干孔，或者周围有变性区，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医生的评估来判断，是不是提早的去打上激光，就像是我们洪水要来了，我们提前建上了这种堤坝，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定期观察，可能后续它没有进展，我们就这一块会比较放心。但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一方面没有任何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个眼底，疏忽了，那么可能他从一个单纯的孔的状态，一下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水就涌回去了，这个水涌在这个孔之间，这个视网膜呢下面就进入了水之后，进展会非常的快，可能短期内就一下子影响了病人的视力，那当感觉到的时候，当累积了视野中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愈后视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0: 这是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如果说已经达到视网膜脱离的话，这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干预，是这样吗？
1: 对，就是如果说脱离范围比较大，然后累积了黄斑，我们通过这个激光是围不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要尽快的手术治疗。
0: 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哈，有一些这个征兆的时候，我们提前去进行检查，通过眼底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当您有眼前黑影飘动的时候啊，帮助大家用一招来辨别到底是这种生理性的我们说的这个飞蚊啊，还是真的有致盲性的一些眼病的出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那在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有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字留言互动哈，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线上的科普和解答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科普内容啊，牛大夫，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是帮大家来分辨哈，这个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是致盲眼病？我们这个题目写的一招辨别生理性飞蚊和致盲眼病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咱们老百姓能辨别的清楚的？比方说从症状上或者等等的，能辨别清楚吗？
1: 有的，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及时的就诊吧。像普通的这个，就我们一下子黑影突然增多了，没有任何的征兆，眼前黑影大量增多，那可能呢，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玻璃体的积血，或者是不是这种网脱的这种前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紧急，可以及时就医。另外呢，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频繁的闪光，也就是说他这个玻璃体在那要相分不分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偏拽感，那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眼珠一转的时候，这种牵拉感就会让我们感觉病人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打闪的感觉，就是疯狂的这种闪光感。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来及时的先看一下是不是。
0: 这个闪光它和飞蚊是同时出现的，还是说有可能分着出现的？
1: 有可能分着出现，
0: 就有可能仅仅是闪光没有飞蚊。
1: 因为我们的病人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飞蚊很轻的话，它是无法
0: 感觉不太出来，
1: 是无法辨别。
0: 对，
1: 的话呢，就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突然一下子视物遮挡，这个就其实很严重了。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我正常来说这我的眼睛是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但是突然有一块我比如说挡住了，这块就是完全看不见的，那这个情况不要拖，及时的就诊。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是视网膜脱离了，累积了我们的黄斑。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比如说这种缺血性的这种视神经的这种病变，那都不要等，等的话对于我们的预后都不是很理想。
0: 就是突然之间的，像您说的这种黑影增多了，然后视野还有缺损，这个咱们就不要犹豫了啊，有可能是致盲性的眼病，赶紧去医院。如果是这种觉得这个经年累月的好多年了，就好像有几条小小的蚊子在飞来飞去，这种往往是生理性的。
1: 对，这种的像我们的这种老病人，他这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这种年龄引起来这种玻璃体液化，那我们也可以抽时间呢检查眼底，它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但是呢我们一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比如说已经好多年了，也持续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也不用太担心。
0: 那牛大夫以您的经验看啊，如果说在门诊上找您来看飞蚊症的患者，我相信不在少数哈，包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们，这个比例你有没有统计过？是不是大部分它是生理性的呢？
1: 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凑巧。比如说我们这。有十个病人来，他描述都是眼前飘黑影，那可能其中呢七八个都是这种生理性的，但是确实有我们这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一下子发现了呢确实比较及时， 那么也有这种患者呢，就是我们一说有少量的这个飞蚊增多了啊，他不放心高度近视的患者嘛，他又来到了门诊说想查一查眼底，那么我们可能突然发现他周边有了这个干孔的形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他眼底的情况来酌情建议他是否进行一个激光的干预，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及时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
0: 嗯，所以这个年龄相关的啊，另外高度近视的朋友，如果您本身就有这个飞蚊症哈，像牛大夫说的，又突然有闪光感，或者视野有所缺损，飞蚊突然感觉暴涨，那您可能得重视了哈，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哈，给眼底拍一张照，咱们眼病可以及早知道。那我们今天为您科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啊，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解读，眼前有黑影飘动啊，它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呢？那各位网友朋友，有关于眼底病的相关问题，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看咱们这个粉丝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静华这位粉丝说我在上海市哈，看来不仅仅是咱们京津冀的这个听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都来关注我们这个眼健康。那您有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想问问这个牛大夫，咱们眼底外科啊都是看哪些疾病？出现哪些问题可以来眼底外科呢？
1: 啊，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呢，包含的这个疾病比较，那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种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像这个玻璃体的积血，以及我们这种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或者说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像黄斑裂孔、黄斑前膜这种眼底和玻璃体的疾病。啊，大部分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就诊的，啊，常规的比较常见的还有像这种，像分支静脉阻塞呀，或者中央静脉阻塞，啊，引起来的这种黄斑水肿，甚至我们的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些疾病基本都是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可以去进行就诊的。
0: 嗯，好。时来运转，这位网友说我在苏州市哈，看来真的是南方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啊。对于很多朋友反映比较多的飞蚊症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您的眼前有黑影飘动，它到底是生理性的这个飞蚊啊，还是说有致盲的眼病？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科普为大家辩解清楚。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燕赵明堂的视频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牛大夫，刚才您讲了这个病理性的飞蚊啊，有一些信号，其实基本上是三个信号嘛，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来医院就医。那这个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它是由哪些我们这个眼底病导致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您说的这种裂孔啊，甚至是脱离呢？
1: 啊，像我们这种病理性的啊，很多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先说说，比如说这种玻璃体积血吧。那这种说一下子这种黑点的增多，或者我甚至是一下子看不见了，还有病人说我一下子眼前就红色了啊，我自己就感觉眼底已经出血了。那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血来自于哪？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视网膜，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上有血管儿。那可能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病引起来的出血。但是像这样的疾病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分支静脉阻塞、中央静脉阻塞啊，再更常见的是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血管的异常、新生血管的增多引起来的这种出血。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年轻人中比较担心的这个病，就是我们的这个孔源性视网膜脱离。那当我们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发生的时候，它怎么发生呢？那我们刚才说了，近视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眼轴拉长啊，在拉长的过程中，网膜就这些，周边网膜不够用，在拉长拉长拉长拉的过程中，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孔，那这个孔周围可能就是溢出了我们的这个色素颗粒，从而让我们感觉这个浑浊加重了。还有呢，可能我们这个裂孔不小心呢， 这个孔周围裂到了一个小血管的旁边，那引起来了这种小血管的出血，那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这个浑浊的加重。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来到医院就诊，查周边的眼底的情况，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那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诊治。
0: 嗯。好，牛大夫，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啊，来咱们苏州市的这位网友时来运转啊，他说自己啊是有老花眼，右眼呢就有一丝丝的啊，像咱们说的这个飞蚊，他感觉不是很多。您觉得他这个情况需要去查一查吗？
1: 那我们这个时来运转的这个朋友呢，大概是什么岁数？

0: 到呢，这种老年的应该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那这样的情况时间比较稳定，然后有一丝丝最近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更多的倾向性考虑是一个这个生理性的这种活力体的混浊。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大夫嘛，因为看的病其实有很多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劝这个患者有没有全身的体检呀，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啊，或者有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疾病。但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时来运转这位朋友，如果说身体一直情况比较稳定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也只有一丝丝，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那我们更多的考虑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方便的就医，我们离医院也不是很远，那我们在可靠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前往这个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去检查一下我们周边的眼底。
1: 哎，牛大夫，我发现其实您看，咱们很多朋友基本上一年做一次体检啊，但是体检里面好像这个眼底它不是一个必选项。您建议什么样的朋友其实应该查一查眼底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在这个体检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眼底的健康。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呢，近年也都在加入了这个眼底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检查呢，我观察到的一方面是这种练习灯的眼底检查，还有的患者呢是这种手持这个直接显眼镜对于患者眼底的一些检查。那这个是一方面常规的一些检查，我们更多的发现的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视网膜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硬化，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查到的是一些这种情况。那像因为他有症状的患者，可能及早的就已经前往医院就诊了。还有的呢，我们这个常规来说建议，我们的这个不仅仅在体检的过程中去，包含在这个体检过程范围内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专门来到医院检查眼底的患者有哪些呢？其中我们最建议的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我们去眼底查的是他周边的这个是否有变性区，是否有干孔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去定期的一个观察，看他这种变化呀，去判断要不要提早的干预。那再额外的提一下，我们可能跟今天不是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他觉得我血糖高没有事儿，不影响全身的这个情况，但是当我们患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最好我们就来医院先检查一下眼底，因为你并不明确你自己的眼睛已经进展到了哪期。我们糖网呢是有分六期，如果说我们还在早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激光提前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等到我们有的病人说我已经糖尿病10年10几年了，我血糖控制也不是很好，来到医院之后呢，他为什么来医院？反复出血，那这个时候已经血吸收不了了，增殖膜产生，或者是已经进展到第六期了，那这个情况不得已只能做手术了。就比较可惜，所以说我们对于全身疾病有明确全身疾病的，或者说我们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及早的检查眼底或者定期的查眼底，为的是预防我们后续的这种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这是咱们眼科大夫一直给大家科普的一句 slogan， 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还是非常有科普意义和价值的，也是提示所有朋友们，刚才牛大夫说的像高度近视啊，还有全身的这个糖尿病啊，糖网的朋友们，咱们是要定期的来查一查这个眼底的情况。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可以左上方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点点赞啊，点住右下方的小手可以连赞。大家有关于眼病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一的回答。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眼前有黑影飘动到底怎么样辨别，是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好，我们再看看大家有没有

0: 其他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字互动。哎，刚才牛博士，您拿着那个图片啊，就是这个玻璃体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啊，白白的这一大块儿。我们后台有网友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飞蚊症跟您刚才说的视网膜脱离，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这个视网膜它怎么就掉了呢？您能把这个按照这个图给大家讲讲吗？
1: 没问题，那么我们再拿出来我们这个老演员了。
0: 它是怎么就掉下去了？是整个这一块掉，还是哪儿掉呢？
1: 不是的，
0: 这个视网
1: 我们
0: 膜
1: 这
0: 是
1: 个
0: 哪
1: 位
0: 里？
1: 置是玻璃，
0: 这是玻
1: 蓝
0: 璃
1: 色的
0: 体。
1: 这个位置是玻璃体。我们这个薄薄的一层，下面薄薄的一层啊，这个位置，这个薄薄的这一层是我们的视网膜。它正常展开呢，我们可能是
0: 是包裹住它的，对吗？
1: 哎，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纵切面，所以它虽然薄，但是它那个像一个碗一样，完全的是包裹住这个玻璃体的。我们这个碗正常的铺开，可能这个视网膜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有血管，有神经，颜色呢比较明亮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底的情况。那我们就这个图来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有一部分的病人，年轻人。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眼轴拉长了，那我们刚才说了，周边这个网膜也被拽，在这个薄薄的这一层周边就变薄了，变薄之后，在某一天不经意之间，可能就牵拉出来一个小小的孔。那比如说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眼睛里这个玻璃体呢，它大部分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水。那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水顺这个孔就涌到这个视网膜下面去了。我们这视网膜、脉络膜和巩膜，这个它们本来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认为呢是有一摞纸，哎，它们正常是一摞纸，紧紧的贴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第一层破了一个洞，我这个水就涌到这个下面了，下面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纸浮起来了，这个就叫我们的视网膜脱离。那除了这个原因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为什么突然就视网膜脱离了？那是因为我们老年人玻璃体在液化。那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位置，我们的液化的话，我们凝集，我们玻璃体往里走，在分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这个玻璃体要跟视网膜慢慢分开了，在分开的过程中呢，有了丝丝缕缕的牵拉，可能在不经意间，这个小小的这一丝一缕的这个玻璃体不小心把视网膜牵出来一个窟窿，那这个时候水涌进来，这局部的这个视网膜立刻就浮起来了。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光再照过来，我们穿透不了这个水，我们传导不了脑袋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块看不清东西了，这就是我们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一个过程。
0: 那如果这个视网膜您说有牵拉或有脱离，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哈，是会感觉说的黑影剧烈增多，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表现吗？视野也会
1: 其
0: 受影
1: 实
0: 响。
1: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水在层间蔓延是非常快的。有的病人说我可能只是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飞蚊的感觉，可能一天两天我就突然一下子有一块就看不见了，然后结果再过拖了一两天，整个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只能看到光，看不清东西，看不真切，怎么也看不清。那这个情况的话，很可能就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0: 就是就我们患者自己的话，还是像您说的那几大症状啊，别管是视力、视野，包括这个飞蚊，它可能会增多，闪光也是有这种可能吗？
1: 对，因为它可能为什么闪光，就是它这个玻璃底跟视
0: 牵
1: 网膜
0: 拉。
1: 可能正在牵拉，然后我在一转眼球的时候，轻轻一晃，这个牵拉感就很明显，就像病人说明确一点，就像打闪一样的感觉。那这个病人可能对于这个比较敏感，但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可能是这个影响了视力了，或者说有一块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才来就诊。
0: 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大家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哈，成为燕赵明堂我们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美丽中国这位粉丝宝宝啊，看到您的打招呼了，孔昭还是孔朝这位家人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想问问牛大夫说这个眼底黄斑病变，用电液就可以恢复。

0: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这个注射药物，比如说膏。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间很久了，然后呢可能之前呢也不了解，或者之前没有更好的就诊手段，发现就是一个干性的这种黄斑变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去进行一个营养性的治疗。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但是咱们这位患者呢，到底是就是什么黄斑病变，咱们可以再就是明确一下。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个黄斑裂孔啊，或者黄斑前膜啊这样的黄斑病变的这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根据矫正视力呀，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就是确定是这个病。那我们就及时的就诊，及时的手术治疗了。
1: 它是分干性、湿性的这个黄斑的问题哈。
0: 对，就是黄斑变性，我们分
1: 黄
0: 干
1: 斑变
0: 性、
1: 性，
0: 湿性，这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黄斑病变。那比如说这个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术治疗，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建议手术。
1: 哎，这个黄斑的话，从您刚才那个模型当中能看到它在什么部位吗？是很靠后面，对吗？很靠里面。
0: 我们最关键的位置啊，它也在视网膜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
1: 很多老年朋友，
0: 啊，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黄斑
0: 最，
1: 病变啊，等等一些黄斑的问题啊，
0: 很多老年朋友呢，还时常给我说，哎，让我长黄斑了，别人说我长黄斑了，我说不是，咱们正常的眼睛呢就有黄斑啊，咱们在视网膜上看东西最关键的这个小凸起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黄斑。啊，它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它也决定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是说，我们看，哎，一个东西，我们有余光，我们有正前方的这个感觉。那我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就正前方的这个位置。我比如说黑了一块，或者遮挡，或者我看东西变形了，直的看成弯的。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是我们的这个黄斑的疾病。是黄斑的疾病，我们就要去，哎，比如说通过一些检查啊，我们散瞳检查眼底。或者说，我们通过 OCT 的这种检查去了解，哎，到底是黄斑的什么疾病？
1: 具体再去分清楚它的类型和情况哈。这个黄斑的问题也是咱们眼底病科治疗的范畴，对吧？
0: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黄斑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那像我们5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患者，眼底的疾病大多是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那这种呢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种黄斑裂孔、黄斑前膜，然后以及我们患者的这种各种原因引起来的黄斑的水肿，我们都可以是这个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去负责去进行一个诊治。
1: 好，看到还有朋友问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哈，大家可以具体去查一查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冬日暖阳这位粉丝，您可以搜一搜哈。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眼前有黑影飘动啊，怎么样来区分它到底是我们说的生理性的老年性的飞蚊症，还是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那牛大夫，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视网膜脱离啊，它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像闪光啊、视力视野的一些缺损、黑影突然之间的增多，这些信号大家要警惕。那如果有视网膜脱离，那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临床上，您会发现他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就医晚了，这会对我们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吗？甚至是导致失明吗？
0: 是的，确实我们有见到过这样的患者，我们比较心痛，也比较可惜。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小朋友，那我这儿现有的病人就有这样的情况，可能20来岁甚至十几岁，
1: 年
0: 他
1: 轻
0: 呢，
1: 人啊。
0: 不知道，对，他没有，就是还可能还在上学，或者说他意识不到。那我时常用那个好眼，我没有去观察我这个不好的眼睛，那当我已经看不清了。这个时间就已经很久了，

0: 或者说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可能哎，只是自己近视啦。小朋友们甚至有更小的孩子，他没有表达，不会表达，他不理解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就耽误了一个就医。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老年的朋友们，可能确实一方面是身体不是很方便，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事儿。那我比较相信现代的医学，可能觉得啊，我晚点儿也没有关系。那可能比如说半年了，这个症状出现半年或者1年了，在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这个网膜或者眼睛的情况非常的差。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视网膜正常来说，它是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脉络膜啊、巩膜啊是紧密贴合的。但是我们当出现性视网膜脱离的时候，我们玻璃体里的这个水就涌到视网膜的下面，就相当于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树根长期被水泡着。那家里养花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如果长期树根被水泡着，其实就会腐烂，那就会树根就会坏掉。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期泡着之后，我们上面的细胞可能就会逐渐损伤，甚至有的就已经死掉了。即使以后我们再通过手术把视网膜进行了一个复位，就是我把水底下的水抽空了，我让这个视网膜再贴回去了，但是它的结构恢复了，功能消失了，没有了这些关键的感光细胞啊，那我们可能在后面的视力就会非常受影响，甚至可能我们在做手术的话，也就是这些病人就是保住我们的眼球外观，保住我们的光亮。但是就是根据这个时长和具体情况再定了。那这个情况就是非常让人惋惜，因为我们及时的就诊其实是可以极大程度的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1: 所以又提到咱们给大家强调的，我们通过一些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早期发现端倪，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那说到检查啊，牛大夫，这个查什么呢？就是说给眼底拍照就行吗？具体它是查什么呢？
0: 其实眼底拍照也许不是我们对于孔源性网脱患者新标准，或者说我们玻璃体这个浑浊的这种患者。那当我们有朋友说，哎，我是漂黑影、飞蚊症的这种症状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呢，我会给这个病人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周边的眼底情况那问题不大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患者呢是进行一个 B 超的这种检查。那甚至是这种不方便散瞳的患者，我们也最好进行一个 B 超的检查。那我们可以观察他这个玻璃体的这个里头浑浊的性质，究竟是出血呀，还是说已经有了这种局部的视网膜的脱离？那这些的这个检查呢，都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两个检查不足以完全的，就是说去帮助我们去明确诊断。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眼底一张像，那我们去观察周围的网膜，或者说我们这个 OCT 去看一下黄斑的这个情况，还有这种视野的这种检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咱们患者去到眼科，跟大夫说了自己的这个症状之后，应该会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开出这个适合他的一些检查，是这样是吧？
0: 哎，对，我们的这个查眼底和这个 B 超呢，其实是更为关键。
1: 哎，再有咱们今天哈，牛大夫帮大家来辨别我们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致盲性的眼病？那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不管它了？
0: 但是我们只是从我们的症状上来判断。那我觉得，要是想让我们的病人比较放心，还是可以前往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小的变化经年累月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某一天可能加重了或者增多了，我们可能提示你眼底情况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明确是一个生理性的，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说我们发现确实有其他的原因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飞蚊症，那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一个干预。
1: 所以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咱们说这个飞蚊症，它治疗的方法方式肯定是不一样，有差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有赖于我们及时的去眼科，咱们发现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好，我们再针对病因进行相对的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治疗。那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进入到燕赵迷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哈，您可以左上方来点点关注。燕赵迷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大家有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出。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还有点赞哈，我们来看看。在咱们这个粉丝群有朋友没有一些问题，那牛大夫，我发现有几个朋友都说到了这个飞蚊的症状表现还有时间的问题啊。你看有朋友说是早晨睡醒之后有小黑影，那几分钟就消失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晚上关灯之后啊，感觉眼前有闪电样的，您说的这种闪光，想问问这都是飞蚊症吗？
0: 飞蚊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呢说，哎，早晨起来，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哎，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平躺，那我们的这个浑浊呢，其实就是玻璃体是均匀的分布在我们这个眼球里的。
1: 嗯，
0: 那当我们哎起床的时候呢，可能通过这种体位的改变，我们眼睛的这个转动，然后我们的这个浑浊又渐渐的哎旋转了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症的增多的这个感觉，这些其实是正常的，更多的考虑是一个飞蚊症。那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那看看我们这个患者的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这个发现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再有呢，像我们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
1: 晚上
0: 关灯后有，
1: 对，有闪光，
0: 晚上有这种感觉，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么早就有这种闪光感，
1: 哎，
0: 是不是周边的玻璃体有这种浅浅的这种牵拉啦，或者说周边的网膜有变薄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可以呢，再抽空去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嗯，这可能是不一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位网友想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哈，说妈妈今年70岁，是有白内障啊。老人之前查过有白内障，说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他最近啊就感觉自己看电视用眼比较多，突然之间觉得这个眼睛看的东西好像往下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视野有缺损？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需要立即去就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我们这个朋友往下走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就说是有遮挡了，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前往就医看一下，因为涉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不好说是不是这种缺血性的改变，或者说这种视网膜脱离的可能，还有的甚至是不是这种晶体的半脱位，它整体的这种视野往下了。那这个情况，我建议我们这个朋友还是及时的就诊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检查其实并不复杂。
1: 嗯，好，所以这位朋友还是应该带着老人，咱们及时去看一看啊。好的，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飞蚊症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大家伙需要提起重视和注意呢？
0: 嗯，有的啊，我们这种飞蚊症高危的人群，首先我们在整个科普的这个环节里，我们多次提到的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那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那你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的增多，或者头一次出现了这种飞蚊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及时来到医院检查周边的眼底，去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们有全身病的患者，尤其是像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及时的这个在发现自己有全身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眼底，看看我们是否有提前干预的手段啊，不要说因为我们的一些疏忽啊，造成我们后续疾病的一个进展，让我们有的病人可能会后悔，所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针对于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啊，有全身疾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及早的去检查眼底，是可能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预防。
1: 嗯， 好，这是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咱们还是要注意哈、会不会有这种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呀，还是有一些致盲。

肠的眼病，需要咱们去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鉴别。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哈，大家有详细情况可以去到门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3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呢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3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想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698083。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向大家来开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服用的一个算是保健品哈，也是大家会认为说是对肠道非常友好的益生菌。这个市面上呢，关于这个益生菌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我们也见到过有含有益生菌的软糖，还有麦片，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固体的饮料等等哈，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往往也就会容易成为热销品。但是这个益生菌对人体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呢？真的是需要我们人人都可以补一补这个益生菌吗？益生菌呢，简单来说呢，它是我们人体有益的一种活性的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科学表明啊，足量的摄入确实能够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健康的益处。那医生也介绍说，虽然说适量的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哈，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因为人体的肠道它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哈，我们的菌群之间它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包括像我们的平衡饮食的这种状态，还要受到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啊，这个益生菌啊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人都需要补。专家也提醒说了，健康的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一些异常的信号，从而会延误正规的诊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呢？首先是有肠道疾病的患者，主要包括像长期的便秘、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患者人群哈，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改善他们的这个症状。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的患者，补充益生菌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像老年人消化比较弱，容易出现一些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可以缓解这些症状。也有研究显示啊，说补充益生菌对于过敏反应的减轻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啊，这些都是辅助的治疗，并不能说去真正的对症治疗。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选购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啊，建议首先优先选择一些核查菌株种类哈，我们要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的产品。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活菌的含量还有保存的条件，确保实际一些效用哈。有些益生菌它可能需要冷藏，这个保存的这个条件也很重要。另外这个服用的时间呢是优先选择是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呢也要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认准正规的厂家。也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还有像肠道黏膜重度损伤

0: 伤的人群，我们这些人群啊，必须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来规范使用，切勿盲目的来补充益生菌。其实啊，守护我们肠道健康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万能公式的，而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做到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定期检查，远比我们要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孩子近视度数啊，可以说一旦近视了，家长会非常的焦虑，因为这个度数可能会年年长，只能将来做手术嘛。那如果说想要做近视眼手术哈，从检查到恢复，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透我们青少年预防近视的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去光手术术前的一些准备，术中的配合，术后护理全流程的指南。如果说您家有小眼镜哈，或者说啊您正在考虑摘镜的话呢，也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守护精彩世界，关注青少年眼健康。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其实每到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哈，马上就要放这个寒暑暑假了，大家也将会额外的会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眼睛。您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现在身边戴眼镜的孩子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年龄也是越来越小。很多家长会觉得啊，这个近视呢不要紧，长大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王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好好聊聊两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近视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控。第二件呢，就是如果将来想通过手术摘掉眼镜的话，从术前检查到术后的护理到底要注意些什么？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让我们共同来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护士长。王护士长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0: 嗯，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网红市场还说了，说我们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哈，可能这个忙从今天下午就要开始了哈。
8: 是，
0: 因为 一旦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很多高考的考生可能会考虑到去摘镜了哈。这是很多就是已经戴了眼镜的朋友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啊，孩子就是近视了，就是说哎，大概就是表现就是看不清吧，将来如果说他长大了能做这个近视手术，摘了眼镜也就可以了。您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8: 好，其实近视呢对大家来说呢都并不陌生，但是近视不光是看不清，它的本质呢是眼轴被拉长了，就像我们吹那个气球一样啊，就是眼球呢被吹大以后呢，眼底的视网膜呢就会变薄，哎，就会增加我们视网膜脱离等眼底病变的一些风险。有的家长就会认为说，长大了做了手术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了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呢是存在的问题有以下的三个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近视手术呢它只是修这个镜头，哎，不是说换咱们的底片啊。它只是解决了一个不戴眼镜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改变眼球被拉长的这种结构，也就是近视手术呢不是说加固咱们变薄的那个视网膜啊。第二点呢，就是手术呢它是不能降低高度近视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啊。因为近视它真正的危害呢是眼轴被拉长后带来的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一个风险，最终呢导致的后果不是说他看不清啊，戴上镜子就能看清了，而是可能由于咱们视网膜的底片不好了的话，可能会看不见这种现象啊。所以说呢，做了近视手术的患者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散瞳检查我们的眼底啊。第三一点呢，我们觉得儿童呢，它是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黄金的年龄段啊。如果孩子在小学要是近视了的话，而且不加控制的话，可能就会发展为高度近视。我们知道高度近视以后呢，它的风险是非常的高的啊。刚才也提到了它眼底病变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呢，因此我们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其实要把近视呢看作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一样需要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病，目标呢不是说治好它，而是控制我们的度数的增长，哎，别让他们发展为高度的近视啊。高度的近视刚才咱也说了有很多的一些高风险啊，眼底病变的风险。那么近视的防控呢核心哎在于防和控，而不是说等待手术啊。就刚才你说的，是不是家长觉得长大了后做手术就行了？所以说呢不是，哎，其实用一句话来说呢，我们就说近视手术它解决的是咱们生活便利的问题，不戴镜子的这个问题，而近视防控解决的是眼底风险的一个问题啊。为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光明的世界，其实我们一定要从孩子从小做起，要重视起我们这个眼睛眼健康来。
0: 我觉得红霞护士长刚才提到了一个这样子让我很有感触，就是希望大家呢像重视我们预防慢性病一样来重视我们这个近视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近视了您只需要戴上眼镜就能解决问题了，后期孩子如果说进入这种高度近视之后，那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眼底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这有的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看不清的问题了，可能还会以后存在看不见的问题了哈。那你想这个是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要提高重视哈，并不是说一个眼镜就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啊。所以说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起来防控啊！如果说孩子没有近视，那现在我们一定要接着继续做好我们这个防控工作哈。如果说近视了，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把他这个近视的度数每年增长，这个度数一定要控制好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说，现在真的是戴眼镜的这个小朋友们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说呢，也是提示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您需要就是说来生活当中要仔细的来观察一下孩子的一些表现哈，可能当孩子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可能确实提示孩子确实出现了视力问题了。别说孩子，哎呀，这么小，他 不可能有近视，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见到过，有的孩子可能。

0: 在幼儿园都已经戴上眼镜了哈。
1: 嗯嗯，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见到过像三四岁的孩子就确诊真性近视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家长们呢要警惕一些信号。如果你发现了孩子他爱揉眼睛啊，频繁的眨眼啊，像看远处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习惯性的眯着眼睛啊，另外他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感觉他头怎么越来越低，还有呢抱怨，他孩子可能回到家就抱怨说呀，我今天我怎么看不清这黑板上的字啊，等等，这些信号呢往往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散光的一些早期的表现，所以说一旦要发现这些信号以后呢，一定要带孩子及时的来医院呢进行检查。
0: 刚才红霞护士长提示到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您要去到我们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做个检查了。但是我相信当孩子有时候这个眼睛出现一些我们家长认为的近视的情况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对孩子戴眼镜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哈，就是担心哎戴了眼镜就摘不了了，所以我就想试试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市面上售卖的这些什么护眼贴呀，训练仪呀等等哈，是还有的有些可能会需要有所谓的一些中医的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孩子来就是提高眼睛度数等等，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方法靠谱吗？
1: 从我们护理的角度来说呢，像护眼贴呀，怎么训练仪呀，甚至有些好多孩子们去进行针灸啊按摩啊，其实这些方法呢都是无法治愈我们的真性近视的啊。用这些方法呢可能会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啊，让孩子感觉到哎我做了这个以后呢感觉哎变轻松了一点了，是吧，但是呢他没法把已经变长的这个眼轴呢是回缩回来，所以说呢这些方法呢可以作为咱们缓解疲劳的一个辅助的手段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够代替像我们的户外活动啊，光学的矫正啊，就像你说戴眼镜啊，以及我们的药物的控制啊等正规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选择这些方法相当于花了冤枉钱了哈，可能还会耽误了真正的这种干预时机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这个科学预防的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关于这个预防大家都知道，预防近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进行户外运动哈。现在大家提倡的就是说每天户外两小时也是公认的一个最有效的预防近视的一个方法了。我们现在小学生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课间现在都开始变长了，你相信你看国家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希望更多的孩子走出教室去户外进行运动哈。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这个户外两小时相对来说能够保证一些，但是有时候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很难做到两小时的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最低的这种有效时间呢？
1: 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阳光呢它是天然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补充剂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啊，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脉络膜是增厚，从而呢来抑制我们眼轴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户外运动呢每天两个小时的话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啊，免费的且无副作用的一个黄金的方案。所以说呢我们是现在是强提醒，就是说每天要户外两个小时啊。其实很多孩子他学业忙难以做到，但是呢每天如果累计一个小时的一个光照的活动呢也能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用碎片化的这种凑出来的时间，是吧，咱们刚才也说了国家也提倡了，就是咱们课间可能时间也长了，对不对啊，课间这15分钟让孩子一定要到户外，是吧，咱教室外去活动。另外呢我们中午的时候也可以出来活动，下午的课间时间，另外放学走路啊，回去的时候啊，通过这种碎片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呢，来保证咱们每天两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这样的话其实在户外来说不一定是运动起来，只要是从户外活动有光线的

0: 光线充足就足够了啊。阴天的户外活动呢其实也是有效的，刚才咱也提到这一点了，是吧？
1: 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有家长说你看今天外面都阴着天呢，我们就别出门了。其实阴天也一样对眼睛有保护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户外活动，我们还知道关于这个防空近视呢，尤其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2020-20-20的这样一个法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2020法则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说了，就是我每次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也会有提醒哈，但是孩子根本就不听。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监督的小方法呢，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传授一下呢？
0: 其实2020-20-20这个法则的很简单啊，其实就是一个近距离用眼20分钟，那么就抬头眺望咱们远处20英尺，也就是相当于6米远外的至少20秒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孩子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则。其实呢家长们吧也可以不是说当这个监工，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闹钟也提醒孩子，是吧？来提醒咱们。像家长们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坐起来啊，后边闹钟一响了，咱们全家人一起咱们站起来向窗外望望，是吧？然后咱们可以比赛先看到哪个地儿6米远外的哪棵树啊，或者是等哪一层啊等等这样方面啊。另外呢也可以把20秒呢变成个小游戏，说你盯到20秒以后呢，咱们互相鼓鼓掌啊等等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法则呢一定要融入咱们日常的一个节奏中。这个孩子也是，后边你也可以说孩子没写完一页数学题啊，或者就站起来向远处望望啊，这种情况，营造一个我们轻松的一个家庭氛围。其实呢就是这个一定要不让孩子反感啊，一定让孩子能积极的啊行动起来。
1: 对，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家长太刻板的话，
0: 是
1: 总是告诉你，哎，到时间了你赶紧要起来 啊那可能孩子有时候就会很抵触哈，就可能会跟你对着干，就是我就不想动，我就不想，我这作业特别的多等等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融入到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呢，我们可以全家一起进行一些小活动哈，让我们的孩子呢确实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用眼疲劳了哈。
0: 对，
1: 这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同样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想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我们说到了这个近视越来越提前，可能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眼睛已经真性近视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长朋友，如果说您家孩子特别喜欢在家里玩，自己玩一些玩具的时候，也是需要来
0: 抬起头来，对，
1: 休息休息啊，这跟写作业一样。
0: 对
1: 啊，我们刚才还聊到了说现在孩子们特别爱玩的这个拼豆豆
0: 对
1: 啊，还有一些这个拼的一些乐高的一些玩具啊等等啊，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0: 专注力强的一个，是吧？
1: 对，专注力很好，但是呢
0: 但是
1: 又很费眼的一项的活动了哈，
0: 所以也需要他20分钟以后呢向远处眺望一下
1: 对，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过这样的困惑，就觉得哎，我孩子在这玩玩具玩得非常专注，如果我给他打断了，我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了呢？
0: 我觉得要是比起近视来说，我觉得还得需要孩子这个眼睛放松一下。
1: 对，确实这个如果孩子真的是非常专注的拿那些小的这种小模型一直在玩的话哈，那对眼睛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啊，这所以提醒我们家长朋友，您可以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哈。他这个些玩有些玩具你可以给他带到户外，是不是也可以弥补一下呢？
0: 在户外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不主张孩子一直低着头，对吧？这一方面我觉得还得需要他是往户外的话，第一要有这个光线的一个照射，是吧？另外呢一定要让孩子
1: 往远眺望，
0: 对，这一方面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
0: 是
1: 这是有效的防空近视
0: 的手段。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节目的上半部 分呢，我们会关注的关于儿童这个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来分享关于我们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如果说你想通过手术摘掉眼镜的话，那从术前的检查到术后的护理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到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总结一下吧，您觉得关于这个近视防控哈，我们的家长就是如果说用这种简洁的这种话语来总结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不要做什么呢，来叮嘱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呢。
0: 好，要求的我们有三要。第一呢，要每天户外活动啊，每天雷打不动的啊，把咱们下楼玩当做和写作业一样重要的一个事儿啊。第二呢，就要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的眼轴，建议呢每半年到医院呢查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和屈光的一个度数。第三呢，就要控制三个距离，咱们可能大家对三个距离很熟悉啊，就是眼睛距离书本一尺，那么身体呢距离这个桌沿呢是一拳，手指呢是距离笔尖一寸，那么仰秤一尺一拳一寸的读书写字的一个用眼的习惯。另外还要家长呢要耐心的监督孩子啊。另外呢就是三不要，不要迷信我们手术救场，就刚才咱们开头也提到了是吧，近视手术呢我们知道只是摘镜，不能够改变它的眼底的一个风险，所以从小呢是控制度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啊。另外就是孩子不要在昏暗或者是晃动的这种环境下用眼，还有后面有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说赶作业啊，可能在这种行驶的车上看书，其实这也是不需要不要的啊。另外呢不要用甜食啊或者是用电子产品啊奖励孩子，可以换成孩子户外打打球啊这个时间等等啊。希望呢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咱们科学的一个家庭防控的一个体系啊。如果孩子要是近视了的话，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选择。
1: 这是红霞护士长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分享的关于孩子预防近视的三要和三不要哈。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此刻您听着的话，您可以画一画重点哈。我们接下来半点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红霞护士长呢，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介绍关于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屈光近视手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重点分享这些方面。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

0: 视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是守护精彩世界的关注青少年眼部健康的一个主题节目。那刚才呢，我们邀请跟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呢，聊到了我们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很多家长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屈光手术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请出红霞护士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好。
4: 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现在也计划说要做这个屈光手术了，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或者说呢想要了解这个屈光手术术前或者说我们的术中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呢，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哈。我们接下来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屈光手术它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呢，就是说我必须到达多大年龄才能做这个手术
5: 啊。一般来说呢是18岁是一个基本的个门槛。我们知道咱们成人之前呢，身体和眼睛的也是在发育是吧，近视度数呢也像我们青春期身高一样呢能够继续增长，所以说呢18岁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啊。
4: 18岁哈。
5: 对。
4: 我们都知道就是每年6月高考完了之后是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哈选择来做这个屈光手术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哈。
5: 是。
4: 那刚才红霞护士长也说了，其实这个眼科从今天下午可能就会非常的忙了啊，可能未来2天我们这个接诊量会非常的大，
5: 常的
4: 都是来咨询这个手术方面的问题的哈。
5: 是。
4: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屈光手术它这个检查复杂吗？就是说在术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或者说要做哪些项目的一些检查，必备的一些检查呢？
5: 就是在我们做屈光手术之前呢，术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术前的检查就像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年检。术前检查呢大约可能要做一上午，就是说半天的时间啊，大约有20多项，像包括我们的测量我们的角膜的一个厚度啦，做这个角膜地形图啦，还有呢像屈光的一个度数啦，还有我们说的眼底的照相，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底的一个检查等等啊。所以说呢需要大概做很多20多项的一个这样的项目啊。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可能他不做术前检查的时候也排除他这种不能做手术的这种禁忌症。
4: 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做这个手术的哈。那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
5: 像我们说要发现他角膜形态异常，像这个圆锥角膜风险的这种啊。这个患者如果有严重的干眼的 还有呢，像合并于全身的系统性疾病的，像甲亢了等等啊，这种呢，可能医生可能就会劝退他，说，哎，你做完检查以后，你现在不适合做去光的手术。
4: 所以说确实，这个术前的检查还是非常有必
5: 要
4: 的啊。我们如果说结合实际，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戴这个隐形眼镜哈，那如果说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他如果说想做这个屈光手术的话，他需要就是说这个要停戴多久呢？
5: 对，刚才说到了啊，其实这个隐形眼镜呢，因为它是压扁咱们角膜放在角膜上的一个隐形眼镜嘛，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数据测量的一个偏差，所以对于戴那个软性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是一周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呢，需要停戴3到4周，像我们说长期有戴那个角膜塑形镜的这个呢，需要停戴是3个月以上，因为停戴呢，目的主要是让角膜恢复它的这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确保咱们检查数据的一个准确，
4: 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这样子非常理想的一个
5: 手术
4: 哈，对，哎，那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有的朋友说了，说在做这个手术之前哈，除了说我们这个隐形眼镜要停戴一段时间，还有就是说需要在家里去练习，你要去盯一个动作，就是盯住一个点不动，需要做这样的练习，您觉得是有必要吗？要做这样的练习？
5: 如果术前呢是在家进行这种故事的训练。这叫故事训练呢，它是有必要的啊。我们可以仰卧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呢，双眼睁开，那么注视前方1尺处的一个手指尖，这样咱们坚持住，那么30秒呢，咱们不眨眼。其实呢，主要是为了保证咱们术中很好的配合咱们的手术。其实手术的时候呢，只要你放平躺平了以后，哎，按照医生指示的让看上方的绿灯啊或者是红灯的配合好就行。这个做这个故事训练其实就是为了咱们能很好的配合这个手术。
4: 那如果说手术当天的，就是说，哎，做完检查了哈，这个我们要做手术了，那当天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准备呢？
5: 其实我们每次做手术之前，会叮嘱这些孩子们，那么术前呢，一定要不要。手术当天不要化妆啊，尤其是有纹着眼线啊，或者是怎么睫毛膏啊，还有这个假睫毛等，因为咱们这个化妆品里头的微小颗粒呢，会掉到咱们的手术区域，来增加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另外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涂护肤品，喷香水啊。正常呢，我们平常就是让他清淡的饮食。另外呢，不喝咖啡，来保持，主要是保持我们一个眼部的一个清洁这一方面。另外呢，手术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或者滴麻药啊，还有需要散瞳啊。另外手术后呢，它会出现畏光、流泪呀、视物模糊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我们说手术当天不要独自的去开车，
4: 就是如果一个人也能做这也。过去也能做这个手术吗？还是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呢？
5: 最好是家属陪同做完了手术啊。
4: 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有家属陪同来做这个手术的哈。那我们知道，如果说开启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宣传哈，大家都觉得这关于这个近视手术，我到底是选择哪一种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手术的这种。选择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这个术后的护理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要求呢？
5: 其实今天就是问到这个很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这三种方式是不同的手术方式，像我们说，大家可能平常也听到的有全飞秒啊、半飞秒啊，还有一些晶体植入啊等等这种手术的方式，对吧？像那个全飞秒呢，它其实是不用切开我们的角膜瓣啊，通过呢一个小小的切口取出透镜就可以了。对于半飞秒呢，它主要是有掀开这个角膜瓣，哎，用激光打磨矫正度数以后呢再复位。存在有个角膜瓣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半飞 微秒的手术来说，护理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揉眼睛，严谨揉眼睛啊，包括全飞也是，手术后不要揉眼睛啊。另外呢，这个护理的核心就是防感染，哎，不要揉眼睛，防外伤等等啊。另外就。

0: 就是这个手术呢，术后哎一周内，我们说呢，眼睛呢不能进水啊，不能洗头洗澡啊。另外我们建议他就是做完手术睡觉的时候要戴上这个硬性的一个眼罩，为什么呢？就避免他揉眼睛，因为咱有角膜瓣，对吧？
1: 嗯，
0: 就怕他这个揉了以后呢，造成这个角膜瓣的一个移位，所以这一块呢，我建议他们就是需要咱们晚上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咱们的一个眼罩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手术后一个月呢，避免进行打篮球啊等对抗性的一些运动啊。主要是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角膜瓣的一个移位，另外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三个月内啊，一定不要游泳啊，还有怎么泡这个温泉等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角膜感染这方面。
1: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医生和护士到时候会非常有耐心的，会告诉您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呢，总会有人不听话，总会有人会出现一些状况。咱们临床上常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的一些状况呢？
0: 突发的状况最常见的像揉眼睛，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揉眼睛呢是最危险的，因为咱们手术后啊，咱们角膜上它是在角膜上做文章嘛，所以角膜上呢有伤口，那么揉眼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角膜瓣的移位和感染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防止眼睛进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术后一周内呢眼睛不要进水，那么术后呢三个月内呢不要游泳，哎，那么泡温泉。
1: 就不能进水，我先打断一下，那是不是就

0: 一些唠叨呢，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也很重要的啊。
1: 对，
0: 那有的患者就说了，我这个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会感觉，哎呀，真的是很亮啊，这个眼睛很清晰，就感觉我这一下子特别的好。但是可能过上那么一两周，就会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啊，或者觉得这个视力没有刚做完手术的时候那么清亮了。那是不是我这个手术就是算是不太好的一个手术了呢？
1: 嗯，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这叫我们说恢复期的一个波动。因为我们的手术呢是切断了角膜表瓣的部分的一个神经，这个神经的一个修复呢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啊。当我们神经没有长好的时候呢。

0: 清楚，下午如果要是看电脑的时间长点的话就觉得模糊，这是可能是一个是大家也不用焦虑，哎，咱们可以遵医嘱滴用一些不含有防腐剂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另外呢还要自己注意避免的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用眼等等啊。但是如果我们说眼睛出现了眼红眼痛分泌物增多的时候呢，这时候呢需要我们马上到医院进行就医的。
1: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双眼500度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又怕手术中万一一眨眼或者说眼球动了这会不会瞎呢，术后听说不能揉眼睛，他也想问这个洗脸怎么办，那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晚上睡觉不小心如果说揉到了会出问题吗，不自觉的这种揉一下眼睛，
0: 要是揉一下觉得不舒服一定要到医院看看他的角膜瓣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可能揉不到这个角膜这一块的话就好一点啊，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有听众也提到了这个不洗脸可以擦眼睛啊，就避开我们的眼睛周围啊，主要是为了不让眼睛进水这一点啊。
1: 您要不再跟他提醒一下吧，保持多少天呢，就是眼睛不进水，
0: 至少一周眼睛不要进水啊。对，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现在分享的是关于我们屈光近视手术的一些关于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部的护士长王红霞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守护好我们青少年的这个眼睛问题哈。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来跟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屈光手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红霞护士长，您在这个咱们这个病区可能接触了这个我们做这个近视手术的患者是也是非常多的哈，就是有没有见到过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我很后悔哈，我有没有，我要是早知道这点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0: 确实是，我们在病房能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咱们就是做完了近视手术了就万事大吉了，是吧？摘掉眼镜了，眼睛呢就变回了正常的一个眼睛了，对不对啊？其实呢，手术呢只是把我们的角膜削薄，或者是植入了人工晶体来矫正了我们的度数，但是呢，它并没有改变眼球被拉长的这种生理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的视网膜变薄了变脆弱的这种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在病房里碰到有的人们说，哎呀我做完了近视手术了怎么我又出现网脱了呢，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管住咱们的运动的一个强度啊，像近视高度近视患者呢尤其是不要做蹦极呀、跳水呀、过山车啊等剧烈的一些运动啊。另外呢要每年进行眼底的一个筛查啊，这些才是我们手术后最容易忽视的这种情况。对，
1: 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说到的那种剧烈的运动哈，那是在这个手术多久之后大家可以恢复，我们比如说爱打球的朋友您让他如果说好久一段时间不打球可以，如果说他以后都不能打球了他可能就会很害怕了，那这个比如说他停止这种剧烈的运动需要有多久呢？
0: 需要大约3个月的时间吧。
1: 3个月的时间其实可以忍忍了哈。
0: 是。
1: 所以说呢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如果说打算做这些这个屈光手术的话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就是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手术的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真的是对我们成功的这个摘掉眼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吧，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想关心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哈，我现在孩子近视了，就是说如果说是不是我就可以放任不管了，或者说因为您刚才讲到了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近视手术这个屈光手术让孩子来摘镜哈，那我们以后可以不戴眼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我就这如果说孩子

0: 了，从此之后我这个眼睛就彻底的就健康了，我就不用再就是有这种视力上的困扰了呢？
1: 我觉得啊，手术呢咱不是一个避风港，如果孩子将来想做手术，哎，现在依然不能够放任近视我们不管的啊，因为我们的近视手术呢是无法改变高度近视引起来的一个眼底病变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手术呢只是那么摘掉了眼镜，但是呢护眼是咱们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啊，
0: 对，确实是这样。那如果反过来，可能很多听友朋友就是他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之后觉得，哎呀，真的是我的眼睛又恢复正常了，我又不用有这个戴眼镜的困扰了，我这个视力又挺好了，我就可以继续的，就我之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朋友他就会继续的来熬夜呀或刷手机啊等等啊，这样子还会不会再影响他这个视力呢？
1: 嗯，会影响的。有一部分人可能如果你要是这种用眼的习惯不改变的话，有可能会时间特长过长以后呢会出现一些视力的一个回退的一个现象。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还得注意我们用眼的一个习惯啊，避免呢我们就是熬夜啊过度的用眼这方面啊。
0: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做完这个屈光近视手术之后呢，需要每年要定期到我们的眼科去做一个随访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这我们这些做完手术的这些朋友们哈，他这个真正能够遵守的有多吗？就是我很好的来听医生的。
1: 有啊，对，
0: 但是
1: 也有没有的是吧？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进行定期的进行眼底的检查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那个视网膜脱落这种风险呢没有排除，因为我们说，因为高度近视以后引起来的视网膜变薄，哎，变薄了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那么通过我们进行排查，哎，进行眼底的检查的话，可以排除这一方面。哎，如果要是真有视网膜裂孔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进行激光治疗，就是眼底的激光来封住这个裂孔，避免呢它出现一些视网膜脱离这种高度的这种需要手术来解决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管控住这一方面。所以说为什么还是建议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每年，哎，定期的进行检查这个眼底。
0: 那咱们临床上见过这样子的患者吗？就是说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了，高度近视，做完近视手术之后他觉得一劳永逸了，可能好几年都不去医院。
1: 对，见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可能碰到的，哎，手术的患者，因为我在住院病房这一块嘛，碰到了，哎，网脱的患者，其实是因为高度近视引起来的啊，所以也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咱们的一些患者。所以说在这儿呢再次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咱们的眼底啊。
0: 对，我刚才听到的红霞护士长提到的就是我们这高度近视患者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我们这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戴上眼镜了，我们就需要给他做好这种近视的防控了，来预防孩子来成为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人群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护士长哈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护眼方面的这个建议吧。就是说，在保护眼睛方面，您最想嘱咐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我最想嘱咐家长的是。就是每天呢要带孩子户外活动2小时，这是目前科学证明的最有效的、最省钱的一个近视预防的一个方法啊。另外呢，也想给年轻的听众们提个醒，那么记住我们的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近处20分钟。那么就要抬头，那么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钟，让我们眼睛的调焦的肌肉呢是真正的放松下来。
0: 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护士长红霞护士长的分享哈，非常实用的一些分享，也让我们今天记住了几个关键点哈。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呢，预防近视其实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户外活动了，这是最好的来预防近视的一个预防针了。那对于

0: 说想要通过手术来摘镜的朋友来说呢，我们也希望您一定要严格的遵循我们一些术前的检查和术后护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这比我们手术本身可能更能决定这个效果了。我们经常说这个近视它是不可逆的，但是它完全是可防可控的哈，也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纠正的。眼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的镜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无论您年龄多大，我们都能把这个护眼变成像刷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也非常感谢红霞护士长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您辛苦了。
1: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眼科去找我啊。
0: 好，如果大家有眼部问题，可以来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啊，眼科来找到我们的红霞护士长。我们红霞护士长的特点就是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我们在聆听节目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是一位非常热情的，然后又很有爱心的护士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再见。准备好向前吧，身体是你最坚
0: 固的城堡。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
3: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

0: 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什么？
1: 小子们，
2: 大家路。
1: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打脖子，打脖子，
5: 打脖子，打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哟，

0: 大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0: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0: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 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该我瞧啊，没事，
0: 给您瞧。不能怕他，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哎、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
1: 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躲开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你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权的，
1: 劝架呢。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6: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上上上夫，
1: 我拿给你瞧瞧。
4: 红参西北报江红，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4: 另外，
1: 好说。
4: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1: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
1: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8: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

0: 下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军阀罪犯
0: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瞧
4: 妞儿啊。
5: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是。

0: 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挑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啊，
0: 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上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赵培明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1: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来到这儿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这边养的子女，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

耳担心，他的浑身心不甘，耳朵老不长，把老爹来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

0: 全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当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穿着毛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穿着棉布，埃及人穿着麻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能够利用织机批量生产绚烂如云霞的五色云锦，并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以一种柔美的力量征服着世界。古郡巨鹿自古便是水泽之乡，纺织重镇。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便遍植桑麻，广产绢衣。西汉时期，古郡巨鹿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纺织基地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两汉时期，咱们河北地区啊，种植了大批的桑树，蚕丝业呢也十分的发达。史书中记载啊，当时河北平原桑树遍地，以至于荒年时呢，可以用这个桑葚来充饥。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呢，还曾经用这个桑葚来充军粮的。汉代河北区域纺织丝麻的手工作坊也非常普遍。文献中有记载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饿；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样的说法。
2: 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葡萄锦、散花绫就产自巨鹿，手工织锦也成为了流行于西汉年间的独特纺织技艺。出身于巨鹿织布世家的陈宝光妻善于革新创造，改进了提花织机，对于中国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根据《西厢杂记》的记载，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宋人呢，用到了两种织物，一种是葡萄锦，一种是散花绫。织绫人呢为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用了120镍的织机织成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布。这一匹布当时市值1000000，可见呢制造的这种织物是非常名贵的。
2: 受陈宝光妻影响，从雄汉到盛唐，手工织锦技艺在巨鹿得到了迅速普及。大诗人李白路过巨鹿时，就写下了“骚丝鸣鸡柱，百里生香闻”的诗句，记录下了巨鹿手工织锦产业的盛况。元末明初，织造业用料从丝织过渡到了以棉织为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织锦也逐渐成为了民间消费品。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工艺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充满生机。如今邢台巨鹿的刘耀强、邱静双夫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织汉锦的传承人，他们一边从传统手织汉锦中寻找借鉴，一边不断革新纺织技术。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下去，刘耀强和邱静双夫妻二人也做了很多尝试。 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支户形式，带动巨鹿及周边成千上万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从事手织汗巾加工，着手研发面向少年儿童使用的手绘扎扎织布机，与景区合作开设织织馆，走出一条手织汗巾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之路。刘耀强说，他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汗机织汗巾，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千年华美。邢台大陆古纺布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耀强：
4: 我们计划就是建一个大陆织造坊，它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恢复它的这个三合绫和葡萄锦，就是让这个西汉时期巨鹿一代的这个丝织品恢复出来，再现它的这个当年那种风采。

0: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的饭前和睡前的洗手和洗脚。这个沐浴啊，其实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呀，商朝没有建立之前，他的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了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了商族的始祖妾。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立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汗。自行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10天或者是3天叫做戒，祭前3天或者1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摒息一切活动，以防止失政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3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5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5天就可以有1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5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已经

与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三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讲到这个沐浴液，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皂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皂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仆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皂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皂豆洗洗脸，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皂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珠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该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

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剑，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谓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0: 主，此事你得此桥，
1: 莫非此桥有诈？
0: 诈在桥下，
1: 待我
0: 自查去吧。杨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逃，桥畔一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多，二十四尊子母炮，一为朕地坛，
1: 为朕地坛，
0: 但臣表兄到此，我。

八字，朕的胆真的厉害，不妨戴某绕道观此去吧。表兄，你抬头观看，好似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杀。纵然多国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

0: 国，举城三宝大国扬一天。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镇。

0: 一哲。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之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0: 战国烽烟，生杀伐断，群雄并起，血溅轩辕。话说蒙骜大军呼啸东去，攻占赵国30余城，重夺魏国河内之地，并将周氏一举灭尽。六国顿觉泰山压顶，似乎那黑森森的刀丛剑阵就在眼前。如此危局令各诸侯顿觉六国一体，生死与共。话说几十年前，山东六国气势正盛，各国进派精锐之师尚不能合纵胜秦，眼下的六国实力大减，秦国正方兴未艾，因此此番合纵抗秦，唯作死战图存之心，方有胜算的可能。所以昨天咱们听到六国兵马又一次隐秘集结，而六国存亡全在此一战。三位已是苍苍老夫的战国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聚首大营，生死存亡之际，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不胜秦军，自裁谢国的锵锵悲声。那么此番背水一战，两军如何举兵，又怎样对阵？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春申君拍案而起，楚国动议合纵，老夫先发个誓愿，此战不胜，老夫自裁谢国。赵胜一同，魏无忌一同。当三双大手紧紧叠握，三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聚在一起时，大将们悚然动容了，不约而同地慷慨高呼：不胜秦军，自裁谢国。但有此心，我军必胜。信陵君愤然一呼，转身走到帅案前开图。中军司马拉开案后大幕，一张仗于剑方的木板大图豁然显现眼前。信陵君手中长剑指点着地图道：此战仿效孙膑桂陵战法，在大野泽西北岸伏击破秦。伏击之要，一在攻敌要害，迫使蒙骜主力回军驰援；二在大军隐蔽巧妙，使敌不能觉察；三在接战之时全力死战，不使秦军轻易冲破伏击战场。以联军战力，不求全歼秦军，但能杀敌10万以上，则秦军必然退出山东。诸将以为可否？才。信陵君尽管发令，诸将军无异议了。春申君认真点头。好。信陵君剑鞘指向大图。诸位且看，秦军我军所在恰是大野泽两端，秦军在大野东北，我军在大野西南，遥遥相距400余里。秦军另有王陵一军攻极北，与我军相距800余里。我军预谋在桂陵东北这片山原密林伏击秦军。燕军大将突然插断道：孙膑设伏老战场，秦军岂能上当？将军诧异。平原君摇头：兵不厌诈，二伏一胜，此乃军宴也。以军情论，秦军灭世六国久矣，此次连攻山东未遇抵抗，灭世六国尤甚。蒙骜仅分兵50000攻极北20余城，显然将10万极北齐军视若无物。如此秦军岂能想到联军伏击？纵然想到，也以为不堪一击，反以为是尽灭六国大军的天赐良机。如此秦军入伏，不足虑也。将军们 纷纷点头认同了平原君说法。信陵君肃然道：“平原君所言，正是秦军弱点所在，唯有此弱，我军可战也。”长剑又指大图：“我军战法是，兵分四路，两次设伏，具体谋划为：一军飞骑北上，强攻王陵五万铁骑，而后南逃，又使其追击南来。在其南下500里处之大峡谷，一军以6万步军设伏，包围王陵铁骑，佯作王陵不能突围，而我军亦无法歼灭之相持态势，又使蒙骜主力大军前来救援。

0: 我军佯作不知，第一道伏击圈崩溃难逃，秦军必全力追杀，我军主力预先在其百里之外设伏，痛击秦军。愿闻将令。大将们异口同声，信心大增。四路大军，信陵军拿起了第一支令箭。第一军为北上飞骑，赵魏两军80000骑兵组成，攻敌务求猛烈快捷，激怒王陵。此军老夫亲自统领。放下令箭，又取一支。第二军60000不足，与秦军南下500里处峡谷设伏，由春申军统领。春申军嗨的一声接过令箭，信陵军又拿起第三支令箭。第三军燕军飞骑60000，转移接应，掩护第一道伏击圈，佯败后撤之步军，合为一体后赶赴最后战场之外围，截杀突围秦军，由江渠统领。江渠慨然领命，信陵军拿起第四支令箭，伏击主战场为260000不齐，对蒙奥大军合围痛击，由精于战阵之平原军坐镇统帅。平原军没有接受将令，目光烁烁地看着信陵军不说话。春申军机敏过人，立时呵呵一笑。哦呀，平原军不堪重负了啊！春申军本意原在激将，不想平原军喟然一叹：“知我者春申军也，信陵军在此，赵胜实在不堪主战场重任矣。”转身对着信陵军深深一躬：“赵胜知君厚意，先行谢过。北上军最是险难，需主将亲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故君自领也。主战场虽为鏖兵拒战，然主将重在调遣，少有性命之危，故交赵胜也。战阵厮杀，赵胜自认强于信陵军，坐镇调遣，信陵军强于赵胜多也。君之任命，正是互调两人之长，各用两人之短。赵胜若坦然受之，岂非六国罪人乎？”大将们一时肃然，一时难堪，春申军一时也不知如何说法。两军都是刚烈豪侠之士，平原军方才口吻，显然不无责难信陵军之意，却也没有明白表示自己请命统领第一军，信陵军也是默然不应。若一言劝说不当，此前嫌隙复生，局面难以收拾。然则不说更是难堪，非但两军不能化解，连自己这个首倡合纵者都要被将军们夷为没有公道了。思忖之间，春申军断然开口：“哦呀，信陵军黄歇之言，万事以抗秦为大。”一言落点，大将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到了信陵军帅案。信陵军走下帅案，对着平原军深深一躬：“平原军深明大义，无忌谨受教也。”转身对着大将们又是一躬：“此事乃无忌弥补私意之心过甚，以致将令失当，无忌谢罪。无忌兄，赵胜计较过甚，错责人也。赵胜兄，无忌思而忘功， 夫复何言？两相对拜，四手相握，帐中一声喝彩，春申君老泪纵横了。蒙骜有些不高兴了。兵出山东已经年余，正在所向披靡之时，吕不韦却派特使送来紧急密书一封，主张退兵，理由是大军前出太远，粮草军资难以连续输送。蒙骜先对此等方式不悦，欲图班师，却无君命王书，丞相私修密书便叫大军班师，不是给老夫出难题吗？蒙骜对特使当场申明不赞同班师，根本原因在于吕不韦所说的理由根本是子虚乌有，作为大军统帅，蒙骜岂能没有粮草谋划？秦军此次东出，除了攻韩攻魏，依靠新设立的三川郡输送粮草军资外，攻略赵国、东出齐国，都是以战养战，夺取城池，自取军食，何曾向吕不韦嚷嚷过粮草军资？千里不运粮，既是军宴，也是商宴，老夫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军前实情分明别样，三晋兵马望风而逃，攻陷城池后根本无需掠民，今官仓谷卖财货就足够军食了。出兵年余，辎重营车队向三川郡运回的粮货远远多于运来的粮货，大军所需要输送者仅仅是将士特需的秦地酱牛羊肉与修葺甲胄兵器的皮革铁料而已。退一万步说，即或因路途遥远无法输送这些特需物事，秦军也能就地解决，只要粮谷充裕，不叠秦人的酱牛羊肉还不照样打仗？决议攻齐之前，蒙骜已做了筹划，大军一进入大野泽东岸的齐国边境，立即派出五万铁骑攻极北，同时在主力大军营地修筑临时粮仓，待极北十余城官仓的粮草财货全数运到，秦军方可猛烈攻齐。攻占临淄之后稍事休整，大军可直下楚国。面对如此大事，蒙骜能轻易班师吗？不说是文信侯秘书，当真是秦王下书，蒙骜也会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大军正在冲要之地，岂能因不切实情之一书错失战机也？送走特使，极北王陵军急报飞来，已攻陷极北六城，齐国各城守军一战即溃，旬日之内可全部攻陷极北。蒙骜精神大振，立即派辎重大将率领一万铁骑护送庞大的牛车队北上，尽快运回极北各城官仓粮草财货。次日清晨，辎重军马浩浩荡荡往西北去了，蒙骜立即下令巨将部署即将到来的攻齐大战。部署完毕，众将散去各自忙碌，蒙骜亲自修书一封，派以处事练达的高爵司马为特使进入临淄，欲说动齐王建降秦，以保全田氏社稷，并使临淄生民免遭涂炭之劫。如此三五日，蒙骜大军已经准备就绪。极北传来军报，王陵军又攻陷两城，辎重车队已经南下，预计旬日可归。特使也从临淄赶回，带来齐王建的书信答复：齐国可降，然降国势大，容我君臣商议处置善后诸事，以一月为限，勿得动兵。蒙骜思忖片刻，当即回书：半月为限，齐王务必速决。平原军率八万飞骑趁着夜色兼程北上了。 曙色时分涉过济水，平原军皆斥候飞报。秦军辎重车队数千辆浩荡南下，正在东方五六十里开外的鲁薛关道。平原军的封地平原城与济北隔河遥遥相望，桥路若是正常，快马半个时辰即到，故此对济北地理了如指掌。一闻斥候消息，便知双方态势。平原军思忖，五六万飞骑足当袭击王陵之任，若能同时袭击秦军粮草，则更能激怒蒙骜。于是当机立断，分出魏国三万骑兵猛袭秦军车队，自率五万赵军飞骑继续北上袭击王陵。平原军事先已经探明，蒙骜以越翼攻其不下为前车之鉴，防止其人从海上转移财货。秦军王陵部攻略济北，铁骑直插海滨，从北向南逐城猛攻。日前正渡过洛水，今日是攻克洛阴城之时。尤为重要的是，秦军因要运送粮草财货，济北所有路桥皆完好无损。若无此条，平原军不能越过济水与秦军作战，否则很难向南逃走诱敌。今桥路完好，赵军飞骑径直驰过济水，杀向洛阴。清晨秋阳初升，忽闻滚滚沉雷，杀声遍野。王陵机警过人，未待斥候军报，已经下榻整好甲胄，传下将令，全军上马接敌。马队发动之间，斥候来报，数万骑兵从南杀来，看旗号气势，是平原军亲自率领的赵国边军。一闻是赵国边军与平原军名号，王陵杀心大起，激昂大喝：秦军铁骑复仇扬威之时到了，两翼各万骑包抄，中央三万骑老夫亲率，杀！一时鼓号齐鸣，马蹄如雷，黑色铁骑乌云般压向秋日的旷野。午后时分，蒙骜与一班将领会商攻齐部署。王林军一名司马紧急来报，平原军率领一支大约五六万的赵军飞骑猛攻王林军，酣战一个时辰，我军已经杀退赵军，王林将军正率部追杀南逃赵军。蒙骜笑了：哈哈哈哈，赵国边军平原军啊，皆空有虚名也。禀报上将军，敌情未明，王翦以为我军不能追杀赵军。王翦又有主张？高爵老将王和冷冷一笑：山东六国已成惊弓之鸟，赵胜挣扎尔尔，有甚不明？若是老夫也要追杀的一个不留，以报邯郸之仇。年轻的王翦红着脸道：为上将者，当以大局为重，望上将军三思。蒙骜颇有些沉吟了。王翦原本千夫长，因在这次东晋攻赵中大显锋芒，刚刚由千夫长晋升为攻大夫爵位，是仅仅高于千夫长的低层级将军。此人冷静多思，勇猛坚韧，依稀颇有武安君白起少时之风。他说军情未明，还当真值得斟酌。王和、王陵、桓和乃至蒙骜自己，当年都是在长平大战后因攻赵败失而蒙羞，对赵军、对平原军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血仇，会否因此而错判情势？蒙骜沉声一问：大野西岸可曾发现军马？斥候营总领高声回复：禀报上将军，大野西岸300里没有军营。王翦，你言军情未明，却是何止？ 禀报上将军，王翦只是推断，并无探查凭据。平原君乃资深重臣猛将，赵国栋梁，若无后续接应，当不至仅率五六万飞骑孤军拼杀，兵不厌诈，若有疑点，当慎之又慎，不当冒进。正在此时，斥候飞骑报来，辎重车队在洛阴之南遭遇三万魏军骑兵截杀，护车万骑正在拼死激战，请求紧急驰援。王和顿时拍案高声：“敌情明也，魏赵联兵，劫我粮草，赵胜老匹夫好盘算。”蒙骜心念电闪，无论军情如何，粮草辎重都不能丢失，当即发下将令。大将迎报立即率三万铁骑北上驰援，务使辎重车队安然返回。迎报领命出帐，蒙骜又命王陵司马立即回军叮嘱王陵，追杀赵军适可而止，无论斩首多少，200里之内必须撤回。天黑之前，若再无异情，便是魏赵两军截击极北粮草，图谋迫使我军班师。蒙骜对大将们昌明了他对情势的大体判断，而后下令：各军部署不变，继续攻齐军备，疑似粮草车队归仓囤积。我主力大军与极北王陵军同时进发，两路威慑临淄，不管齐王建降与不降，务必在10月初拿下临淄。嗨！大将们轰然应命。王和狠狠拍案：可惜也，又叫赵胜老匹夫逃了。不想5:10，两道紧急军报接连传来。第一道军报说，王陵铁骑追击赵军于200里处重敌埋伏，激战不能突围，敌军已无力吞掉我军，目下正在焦灼僵持。第二道军报说，迎报三万骑北上2个时辰后，正遇辎重车队，一举杀退魏军，护送车队回归路上，迎报将军闻王陵危境，遂分兵万骑交辎重大将护卫车队归营，自率20000铁骑星夜驰援王陵去了。蒙骜接报，实在有些哭笑不得，看来这是最终敌情了，信陵军、平原军设下计谋，以同时袭击王陵与辎重车队为饵，诱使王陵入伏，进而诱使秦军主力驰援，图谋伏击大败秦军。然则这支伏兵连王陵50000铁骑都吞不下，最多也就是10余万步骑埋伏，自然也不会有大型连发弩机等重型兵器，否则王陵能撑持一夜？如此区区之兵，也敢在秦军20余万主力大军面前设下圈套，强夺粮草辎重，当真好盘算也。骤然之间，蒙骜雄心陡起，老夫将计就计，率领大军杀入伏击谷地，一举全歼魏赵残余军力，叫儿从此束手就擒。魏无忌呀，魏无忌，你虽精通兵法，然终是无米之炊，老夫不叠了你，岂非暴殄天物也？巨将鼓在黑沉沉的黎明隆隆雷响，蒙骜断然下令，老将桓和率80000步军夺定大营粮草，自于老将王和率领全部主力铁骑10万驰援王陵。一时雷厉风行，不到半个时辰，10万铁骑已经狂飙般向大野泽西南卷去。此时的秦军铁骑已经是1人2马，又是不带粮草，只带随身3日干肉的轻兵飞骑，兼程奔驰，当真是速度惊人。 正午时分，便由大冶泽东北飞驰300余里，进入大冶泽西南山地，大举杀入伏击战场。接战未及半个时辰，伏击山谷被秦军猛力打穿，两岸山林的伏击敌军乱纷纷向南逃窜。秦军追出谷口，只见各色旗帜遍野散乱，只信陵军、平原军、春申军的旗下人马稍有不武之行，其余军马落荒奔走，狼狈鼠窜。禀报上将军，伏击军马有6国旗号。
1: 刚才听到峡谷密林中信陵军巨将会商军情，欲借秦军对6国的蔑视进行伏击，准备兵分4路痛击秦军。而正当蒙骜大军所向披靡之际，却收到了吕不韦劝其退兵的密书。杀敌正酣的蒙骜不以为然，他继续率军杀入6国伏击秦军的谷地。那么接下来秦军命运将面临怎样的绝境？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之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您聊聊那些死于决斗的著名人物。普希金，1837年2月8号，普希金和丹特市的那场决斗，最终使得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年仅38岁。普希金和丹特市之间的恩怨，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亚。娜塔莉亚容貌出众，1831年2月18号，普希金和她成婚。随后呢，这对恋人共同生活了6年，并且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是啊，法国青年丹特士的出现破坏了普希金家庭的安宁。丹特士外表健壮，风流潇洒，但是呢，被认为是一个好色之徒。1835年6月17号，普希金夫妇在偶然间遇到丹特士，随后在沙皇的支持下，丹特士开始疯狂地追求娜塔莉亚。一时间，娜塔莉亚和丹特士之间的流言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为了自己的妻子，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普希金最终选择了决斗的方式来了结和丹特士之间的恩怨，并且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伽罗华，天才数学家伽罗华，这位21岁不到的天才数学家，在一场因爱而生的决斗中，以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他决斗前一夜的书稿，却要使后来的数学家们忙上几百年。引起决斗的人是伽罗华曾经居住的旅店的医生的女儿。伽罗华为了他主动挑起决斗。根据决斗几天后一家报纸的报道，跟伽罗华决斗的是他的好朋友杜沙特雷。由于是朋友决斗，所以没有采取手枪对射的方式，而是采用俄罗斯轮盘赌，用枪口互相顶着对方开枪，其中只有一把枪装着子弹。在决斗场上，他被打穿了肠子，数学史上最年轻、最富有创造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汉密尔顿，1804年7月11号清晨，美国的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跟自己的政敌杰斐逊的副总统阿伦·博尔进行了一场决斗。其实啊，这俩人很早之前就开始较劲。1801年2月1号，由联邦党占据统治地位的众议院开始就推选博尔还是杰斐逊出任总统一事进行商议。虽然大多数联邦党人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博尔，但是呢，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几位众议员投了空白票，结果杰斐逊在第36轮投票中胜出，成为了美国第3任总统，博尔成了副总统。于是两个人约定要决斗。1804年7月11号，天刚破晓，汉密尔顿就和他的两位助手一起乘上帆船来到新泽西。两个回合之后，博尔枪击并且重创了汉密尔顿，第二天他就不治身亡了。
2: 决议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取两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刚才我们听到，一意孤绝的上将军蒙骜视六国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既未采纳吕不韦班师退兵的建议，亦未听从年轻将军的拼死劝阻，而是陷入了信陵君等人设下的伏击计谋。那么接下来，在神秘的大峡谷，秦军与赵国骑兵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生死搏杀。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下面的内容咱们接着说。
1: 其实在斥候飞骑之先，蒙骜已经在山丘看见了春申君黄色大旗，有春申君旗号，眼前便可能是六国合纵联军。斥候飞报，六国旗号皆齐，合纵成军便再无疑虑。明此情势，蒙骜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此次东出全然未闻山东六国合纵消息，如何这合纵竟能秘密结成？喜的是，不经意间一举击溃了六国合纵，当真痛快不过也。
2: 上将军，
1: 一骑飞上山岗，战马嘶溜溜打着圈子，
2: 王翦为何脱队？
3: 王和大军追杀三公子，末将阻拦不住，请上将军鸣金收兵。
2: 正是大败合纵之时，何能鸣金返回杀敌？
3: 敌情不明，六国旗帜有序而逃，
2: 老夫有眼。
1: 蒙骜大失恼火，
2: 六国乌合之众，莫非还能二次设伏？中军司马大齐发令，全军追杀，勿擒三个老匹夫。
1: 说罢飞身上马，对三千护卫一挥长剑，一声喊杀。正在此时，王翦从马上飞身跃起，直扑马前，硬生生凌空扯住了马缰，战马陡然嘶鸣，人力将蒙骜掀翻下马。护卫骑士大惊，哗啦捐马，数十支长剑立即止住了王翦周身。王翦拖住蒙骜，嘶声哭喊：“
3: 上将军，复仇误国，不能追杀！”
2: 大胆！
1: 蒙骜一脚踢开王翦，
2: 革职羁押，战后论罪。
1: 军法司马一挥手，四名甲士轰然架开了王翦。王翦挣扎大叫：“
3: 上将军不能！敌军有序后撤，分明有诈！”
1: 眼看马队隆隆下山，王翦一急昏了过去。军务司马掐住王翦人中穴大叫：“
2: 王翦醒来，不领军法便想死吗？”
1: 蒙骜催动后军全力掩杀，遥见前方山原之间王字黑旗大展，王和前军主力正向信陵军大旗逼近。蒙骜长剑高举，左右示意，身边军令号两阵呜呜长吹，后军四万铁骑分作两翼展开，向广阔的山原包抄过去。杀过一道山梁，眼看要兜头抄住包括三公

0: 公子大齐在内的跪拜陶君，山梁却突然变为一道高耸的山峰，各色旗帜的敌军竟绕过山峰密林，消失得无影无踪。狂飙追杀的秦军马队收杀不住，后军蒙骜眼看着王和前军主力迅速没进了突然出现的神秘大峡谷。鸣金！蒙骜心下一闪，举剑大喝，后军堪堪收在了谷口山梁。前军未曾回身，大峡谷中已经响彻隆隆战鼓与山崩地裂般的杀声。几乎同时，蒙骜又闻身后山原杀声大起，一片红旗的赵国边军暴风骤雨般卷地杀来。当先一面大旗便是平原军赵。蒙骜没有任何选择，长剑一举，一声喊杀，秦军铁骑反身冲下山梁，与赵军飞骑厮杀在了一起。两支骑兵都是天下闻名的精锐之师，在起伏无定的山原间展开生死大搏杀，当真摄人心魄。蒙骜军三万余骑，平原军也是三万余骑，堪堪伯仲，一时难解难分。然则双方将士战心却是不同，平原军是心无旁骛，赵军是围砖厮杀，蒙骜却是三军统帅，时时虑及谷中主力大军，其焦灼之情可想而知。秦军将士情之深陷危境，恨不能一阵杀光赵军入谷接应王和。秦军上下人人情急，不武配合多有缝隙。烟尘搏杀之中，蒙骜的3000中军护卫马队竟鬼使神差地被平原军马队围进了一片山坳之地，情势万分危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里，咱们听到了战国之士六国联军合力抗秦的一场惨烈大战。六国巧用兵家奇谋，大义同心，秦军却因敌情不明轻举冒进，被拖入敌军伏击的圈套中。那么与六国对决少有败绩的秦军，此番能否突出重围？年轻将军率领的骑士清兵又能否救蒙骜于危境之中？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抱薪救火。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薪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厘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厘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厘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厘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厘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心连心，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四五具尸体。门一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没声的功夫，人呢？再看外边，杀呀，冲啊，捉拿胡万兴啊，吊桥已经落平，5000军兵杀进2000多，这2000人进了卧虎庄， 恶贼还敢打呀？全吓跑了。胡万兴见大势已去，拖着破腿刚想走，被海峰一脚踢倒。孟良过去，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他给捆上了，放在一旁。快救人去！旁边人说：“不用救了，我已经救出来了。”大家回头一看，正是草上飞上官燕。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咋就来了？我要不来，人能进来吗？原来上官燕早就来到了卧虎庄，他没有帮着海峰抓人，而是先到石洞了，杀死了几个贼人，救出了寇准，把寇准救出来之后，把他藏在柴火垛子，然后在吊桥呢砍断绳索，两个吊桥一落平，杜金娥等人带人杀了进来，一下子卧虎庄的人尽皆被俘。卧虎岭还有500人呢，嗨，2000人打500，那不白给吗？一下子走死逃亡，投降的有100多人。再看看庄子静了下来了，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住户了。把寇准请出来，把冯亮的妈找来，薛宁护着老太太直奔大厅。杨百峰来了大厅，众人齐来报功，把大家打卧虎庄立的功劳全都记好了，等将来回京城奏明圣上，按功行赏。寇准说：“快把那个胡望星搭入木龙囚车，押到汴梁，下入天牢。”有人下去，时间不大，回来报：“寇大人，胡外星死了。”“怎么死的？”“他一头碰死了。”“嗯，这个恶贼还真挺横的呢。”“死了就死了吧，把他埋了就算了。”随后清理胡外星的家产，自己说女眷该放走的放走，给钱的给钱，把他们轰出卧虎庄，山上放火烧山，清点财物，找来当地的官员说明白，这个庄子是贼人霸占，一部分财产拿出来给当地的地方官，叫他开仓济民，一部分留给军中，另拨出一部分给谁呢？给松月山，就是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他那不还有几十人吗？还有老婆孩子。上官将军呢，东西拨给你，我看也够吃3年的了，不过有点事儿拜托你，就是冯亮母子这次打卧虎岭，没有人家娘俩，我们不一定这么容易就把庄子公开，叫他们娘俩搬到你那去，帮你照看山寨。还有一件事呢，你还得操心，我答应冯亮了，有叫小菊的，你一定把这个人呢找来，成全他们，成亲，这就了却我心事了。哎呦，上官燕乐了，行行，这个事儿啊，我回去跟我娘说，叫我娘派人去提亲。老伯母，那就到我那去吧。这位老人万分感激，老泪纵横啊。哎呀，谢谢杨将军，谢谢诸位救了我儿子。冯亮说：“杨将军，我想跟你到前敌立功，三关去打辽兵，不知道能不能收我这样人呢？”“嗨，那好啊，多个人多份力量，我们军中多名战将，太欢迎了。只是老伯母啊，你舍得你儿子吗？”老太太说：“舍得，舍得，行啊，他上哪儿去，只要跟着你们走，我就放心。”好，就这么冯亮留在军中。说要简短，后事料理完了，杨百峰会办事儿，告诉松月山的人不要动了，那几十人呢就变成官军保护山寨，给解决呢就是上官燕和冯亮的后顾之忧。人马休息2天，第3天启程奔三关。这次又多了几名将啊，上官燕、冯亮加上薛宁、孟良，还有4个丫鬟呢，那4个女兵那都是能征惯战，继续登城赞路。这一天离三关只有10里地了。孟良说：“海峰啊，你领着人马慢慢走，我给城里送个信，好叫元帅接一接。”“嗨，接我干嘛呀？”“不是接你，还有寇大人呢。” 那好，你先去吧。孟良打马入飞，直奔瓦桥关呢。回头再说三关主将六郎杨景。杨景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他的爷爷火山王叫杨衮，他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他的母亲佘赛花就是天波杨府的佘老太君，他是佘老太君的六儿子。这杨景胯下马掌中枪，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镇守三关，那北国的韩昌韩延寿就不敢来侵犯大宋。那么这次为什么兴兵呢？就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六郎黑松林杀了潘仁美，皇上生气了，把六郎给充军发配了，六郎诈死瞒明，北国认为杨景真死了，他们在兴师犯境。由双王呼延丕显领着八戒九妹等人出马临敌，被困葫芦峪。后来皇上急了，没办法，寇准赵德芳出头，又把杨六郎请来了，请到三关。到三关那些人也被困葫芦峪了，有心救人，三关无人把守，就容易被韩昌给攻破，那么守在三关就没法救人，故此才叫孟良搬兵求救。一走这么多天没信儿，杨六郎急坏了。韩昌韩延寿天天派人讨地窑阵，免战牌挂了七道，说挂免战牌脸上乌光，没办法，打不过人家。这天杨景正着急，他叫焦赞呢出去打探，看看有没有援军到。这焦赞呢晃着大脑袋就出来了，一出门正碰见孟良。孟良和焦赞呢两人当初都是八角寨的寨主，交情过命，都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俩人从来没分开过，这回分了这么多天，哎呀，见面这个劲哦，别的不说，搂过来你抱我，我吹你，你掐我，哎呀，二哥呀，你可回来把我想死了，兄弟，我做梦都做着你，哎呀，你挺好吧，你也挺好吧，行了，别打了。哎，二哥，这回援军到不到？到了。多少人？5000。哎呀，5000人太少了，别着急，京城现在凑5000，所有各地调兵援军就很快到了。主将是谁？你猜。
6: 那谁猜得着啊？
15: 寇准。
6: 好、啊、
15: 那是文官。别着急，还来了员武将。
6: 武将是谁？比你厉害。叫什么名字？
15: 杨柏峰。
6: 杨柏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
15: 孟良心想，他又犯我这个脾气了，我在天波杨府不服杨柏峰，叫杨柏峰把我打了好几个跟头，我喊了好几句娘，这又传出去啊，太难看了。干脆这回啊，我叫焦赞也跟我一样摔几个跟头，有作伴了，免得将来他就笑话我。他眼珠一转，哎，兄弟啊，你知道杨柏峰是干什么的吗？
6: 不知道啊。
15: 嗨，是个大丫头，
6: 女的。
15: 哎，女的怕啥呀？咱老蒙娘佘太君也是女的。不不不，这个是烧火的丫鬟，烧火了灶的。
6: 好、啊，她干啥来了？
15: 当先锋来了，管你和我来了。
6: 哎，我们怎么能叫丫鬟管呢？
15: 是啊。

0: 还不说呢，还看不起咱俩呢。路上我那气受老了，你净受什么气了？我说孟二爷出事以来净露脸来的，你猜这丫头说什么？她说什么了？她说，哼，谁不知道你呀，比大虎小一点儿，比小虎大一点儿，你正在二虎上。你看他说我是二虎，还说你了呢。我呀不能告诉你，怕你生气。他说我什么了？他说别问了别问了，不行哥哥，咱俩是一个人啊，你得说呀，我怕你听完腻歪。
1: 不等
0: 你说吧。他说交战呢，黑探头他会啥呀，不在饭桶一上，不在饭桶一下，正在饭桶上。啊，他敢管我叫饭桶，我杀了他。哎，那是先锋爷磕头叫好的，还奶奶呢，你别瞎吵吵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喊要叫他知道非揍你不可，他也呸。你这么厉害干嘛呀？老杨家人？什么老杨家人？不就丫鬟吗？我一会儿看他把我怎么地。别喊了，我得进去报信啊。嗯，焦赞的鼓足气儿，孟良心的话，好，一会儿我看看杨排风怎么和焦赞打一顿。嗯，那才热闹呢。孟良腾腾腾往里走，来到大堂这一看，杨六郎正在那坐着呢。孟良上前施礼，大哥，我回来交令了。哎呀，贤弟呀，一路辛苦了，你可叫我惦着，可算回来了。但不知朝廷发来多少人马？
1: 哦，
0: 先来5000，随后还要派人来呢。领兵是什么人？监军是寇的人。
1: 哦，
0: 寇的人来倒是可以，可是我边关缺少将官呢。来了什么样大将？皇上亲自点了一名大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天波杨府的，叫杨排风。杨排风，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
1: 嗨，不就是那个烧火的大丫鬟吗？叫杨排风。
0: 哦，两旁边还有人呢，陈林、柴干、郎谦、郎万、岳胜等人一听说烧火的丫鬟来了，嗡，就像炸锅一样议论开了。什么？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大将，盼来个烧火丫鬟呢？我们边关24员大将都不是韩昌对手，一个大丫头能行吗？是啊，谁派的？怎么这么干呢？六郎心里一翻个，心想真是咱们大宋朝没人了，怎么派个烧火丫鬟来呢？海风我知道有两下子，但是到疆场对敌能行吗？可是六郎有涵养，不能够胡说。一看众将这么乱，一拍虎胆，住口，既然万岁派杨排风来，想必是杨排风有出奇本领。来啊，随本帅迎接寇的人，迎接杨先锋。进。嗯，都不动地方。刘璋说怎么的了？哼，元帅叫我们去该去，您是我们哥哥，我们不能去接烧火的丫头。不行，你们不去我走了啊。杨六郎想走，六郎一走，这伙人呼啦呼啦呼啦都跟出去了，来到外边各自上马，一直来到城门洞上，站在城门洞里边迎接。一会儿大队人马已到，把军卒安排在城外，5000人一下进城，那不乱了套了。三官的帅堂立在瓦桥关，只是主将进来了，敬谁呀？梅花、菊花、兰花、竹叶、杨排风5个女的，加上小矬子草上飞、上官燕、薛宁、冯亮，加上寇的人，高的高，矮的矮，女的占一多半。边关大将一看，这哪是葫芦玉解围的？孟良，哎，你怎么搬这么多人呢？这不是马戏班子来的吗？这能打仗吗？焦赞问，哎，二哥，谁是杨排风？
1: 看，就他那个大个可厉害呀。
0: 那焦赞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之运气，心里不服。暗想，我们镇守三关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只当名将官，你个烧火的丫鬟倒着就当先锋，排在我们前边，我不服。一会儿我找个机会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你点颜。

0: 表交赞运气。再说杨六郎看见了寇的人，赶快甩镫下马，寇准也下了坐骑。六郎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人家，偌大年纪来到边关，一路多受鞍马劳乏，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寇准说，六将军，你在边关苍风宿路，辛苦了，望岁叫我给你问好呢。哎呀，谢谢谢谢，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府投墙带路。说着众人跟着杨景直奔帅府，帅府门前下了马，直奔大堂，到里边见立已毕，六郎杨景有座位，寇准有座，寇准身后站着杨柏峰等新来的几名将官，六郎的将官站在这边。寇准说，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相锋杨柏峰杨将军，这位是我们兴寿的将官，此人外号叫曹尚飞，福姓尚光，当字明彦，还有杨福的薛宁，兴寿的冯亮，还有这四名女将，一一介绍。六郎又给这边介绍，大家一一见礼已毕。杨柏峰跟这伙人熟，见过面，特别是孟良、焦赞特别熟。等柏峰见到焦赞的时候，自己没端先锋架子，应该说焦将军你好啊，没有，叫三爷，三爷我这里有礼了。焦赞往这一站，没理柏峰。柏峰一看，干嘛呀？啊，我这当丫鬟的和你说话，你瞧不起我，那好，我现在是先锋，我就矮一点也丢不了啥。又冲这边，嗨，三爷，我这儿有礼了。哟，怎么了？哟，我说三爷呀，平时你不这样啊，在我们天不阳府出出进进随随便便，我们家的筷子都叫你缩了细了，怎么到边关就不认人了？啊，嗨，叫三爷不爱答应啊。我说三哥耶，好，你跟谁称兄道弟？跟你。我是你三爷。叫三爷你不答应，你不识恭敬，叫三哥，三哥我叫得，别忘了我是老太君的十姑娘，那么你管太君叫蒙娘，我管太君叫娘，那么你不是三哥是谁呀？
1: 胡说，老太君有两个姑娘怎么能认你呢？
0: 不信呢你问六爷去啊，不爱听是不是？嗨，我说老焦喂，哎呀，你管我叫老焦又怎么着？你不服是不是？
1: 我就是不服你。
0: 为什么？
1: 你是个烧火丫头，竟敢到边关管我。
0: 我就管你，一会儿我跟六郎说，就把你和孟良驳在我的帐前听差，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1: 丫头你招打，呼就过来了。
0: 杨景着急，杨景想怎么办，哪有说刚见面就打起来的，一个是粗鲁人，一个彪不愣愣的疯丫头，我管谁？要冲杨府的人我该说柏峰，可是柏峰现在是先锋啊，就比我矮一级，焦赞呢是我的将官，人家柏峰见礼你焦赞带搭不理的，还怪人家喊你老焦啊，应该教训你，但是在大堂这么干不行啊。他刚想拦，寇准明白，你不用管，我看明白了，柏峰当相锋，你这将官都不服，你看看他们都什么模样。叫柏峰教训教训他也好。柏峰能打过焦赞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要打不过焦赞，我领他来干什么？我说柏峰啊，谁要是不服你，你就给我打，打他个心服口服。孟良一想，好，快打起来了，我再烧把火。兄弟可不许动柏峰啊，那是先锋官。我说柏峰啊，这是焦三爷，
1: 脾气不好，你别惹他。
0: 嗨，你甭管。
1: 就再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
0: 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不可。
1: 哎，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
0: 你要把我打趴下，先封印归你，怎么样？
1: 行。
0: 要是你趴下呢？
1: 孟良说好办，趴地下叫妈。
0: 嗨，我说孟良，你起什么哄？管谁叫妈？
1: 就叫娘，
0: 不叫妈叫娘。
1: 哎，好，我交灾要是输的话，二哥，你替我叫娘。
0: 胡说，凭什么叫我呀？
1: 好，我不会输的。
0: 嗨，看打，呜又上来了。海风一想，快点吧，没人跟你折腾。往前一扑，海风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
1: 趴下吧，趴这块儿啊！
0: 服不服？
1: 我不服。
0: 招打，呜又上来了。海风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
1: 哎呀，我就是不服啊。
0: 好，海风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头揍啊。
1: 哎呀，我服了。
0: 海风一抬腿，滚起来，不识抬去，叫三爷不爱答应，三哥嫌不合适，叫老焦吗？你不爱听，打完了，服不服？
1: 我，哎呀，二哥，我挨打挨得屈啊！
0: 不屈，哥哥偏过你了，早就挨完打了。
1: 啊，你挨揍了？
0: 不但挨揍了，光娘叫好几回了，这回该你的了。
1: 哎呀，你不告诉我，
0: 我刚才不告诉你了？
1: 哎呀，你太坏了！杨景说：“别闹了，够乱的了。”
0: 孟良说：“不行不行不行，打赌有言在先，叫好听的。
1: 我这个。”
0: 海风也故意气人，叫不叫？说你叫不叫？
1: 我叫。
0: 算了吧，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儿？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

0: 还没打手工钱儿，那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那也直接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
3: 儿，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对吗？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4: 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有点不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啊，那高老师，
2: 哟呵，
5: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耳，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

0: 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0: 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管。

0: 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

0: 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的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

0: 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呀、啊。
0: 问候，
1: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0: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你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们表现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操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哎
5: 啊，做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
6: 是啊，
5: 啊，都什么都得学，
6: 我都要学
5: 啊，你们都得学
6: 啊，
5: 好好学，
6: 哎
5: 啊，
6: 嗯，
5: 我现在是不能再参加演出，
6: 怎么了？
5: 啊，这个就算工作需要吧，
6: 哦
5: 啊。最近领导上决定了，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院那儿啊，现在呢当教授啊，准备就任教了啊，这个要负责全校的上课了。现在
6: 您等一下，
5: 嗯，
6: 您调什么单位？
5: 调到北京的中央院那儿啊，当教授了。啊，负责全校的这个学生们呢？
6: 没问您负责什么
5: 啊？
6: 怎么一到这具体单位含糊其辞？
5: 谁含糊其辞了？
6: 你，
5: 人家都明白，你怎么不明白？
6: 谁明白呀？
5: 啊，
6: 再来一遍。
5: 怎么了？
6: 慢点。
5: 调到这个，你找我们单位干什么呀？
6: 不是，我这听听。
5: 我就怕人问我单位。我现在调到北京，
6: 嗯，
5: 中央，
6: 嗯，
5: 音乐学院。在那儿现在负责呢给学生们上课了啊，
6: 音乐学院
5: 这个全校嘛，课很多。

0: 所以就累一些。
1: 行了
0: 啊，
1: 哎，教授，您这动作手是带出来了，
0: 哎，
1: 习惯动作。
0: 怎么了？
1: 一看我就知道您教什么的。
0: 教什么？
1: 指挥系，对不对？指挥手势给他们上课。你看好那指挥有指挥系，系主任负责教他们，他就负责一系，知道吗？我负责全校，全校上课都得我负责。同志们，很累的工作。
2: 明白了
1: 啊。
2: 学校排练大合唱，
0: 这个
2: 您呢翻总谱。
1: 好。
2: 呸，
1: 怎么了？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谱去啊？我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啊！
2: 上课干嘛有这个动作呀？
1: 就是我一摇铃啊，
2: 啊，
1: 人就上课，是吧？我到了，累着呢，
2: 是是，
1: 累的我这膀子都不行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2: 说了半天，
1: 嗯，
2: 您是工友，
1: 你对工友什么态度？
2: 很尊重，
1: 还是的吗？
2: 对你说法有意见？
1: 说法怎么了？
2: 摇铃就摇铃嘛，干嘛还去上课？给他们上课。你这不是，
1: 这当然你这种怀疑态度不能赖你
2: 啊，
1: 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
2: 是，
1: 哎，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身世。为什么学校要提拔我当教授呢？
2: 就说是
1: 教学生呢。
2: 哎，
1: 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生活环境特别好。
2: 哦，
1: 啊，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
2: 嗯，
1: 啊，方圆十里地之内就是个音乐之乡。
2: 哦，
1: 我们那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2: 哦，都喜欢唱。
1: 老人见面你就得唱。
2: 哦，
1: 到时候工作了也是用唱。
2: 嗯，
1: 到商店买东西你都得唱，
2: 哦，
1: 所以跟你们一样。
2: 哦，早晨见面都唱。
1: 哎，反正简单一句话吧，
2: 啊，
1: 我们整个这村不会说人话，知道吧？
2: 啊，
1: 就是唱，每天都这么唱。
2: 哦，就是唱。
1: 哎，打招呼啊，早晨呐，啊，见面都，哦，
2: 见面怎么唱啊？
1: 跟你一样啊。
2: 那怎么？
1: 你早晨你要见着熟人，你怎么跟人打招呼啊？
2: 打招呼，起来，老张，您好。
1: 啊，这不是一样吗？
2: 先生，
1: 我们就是用唱来表达就是了。
2: 唱出是什么样啊？
1: 一般都这样啊。
2: 没听过。
1: 这面，
2: 嗯，
1: 啊，老张你早啊，
2: 这么回事。
1: 小王你好啊，
2: 哦，
1: 你迟早点。

0: 问了半天白白
1: 啊，
0: 不请客，
1: 没钱。
0: 那你问那么清楚，
1: 就为练练嗓子，到时候上班好用。
0: 哦，
1: 您想，我从小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边熏出来的，
0: 哎，
1: 所以我这个音乐素养就相当高了。
0: 什么叫熏出来的？
1: 啊，
0: 您少说一个字，
1: 啊，
0: 还一掏。
1: 对了，我从那儿呢就掏出来了。
0: 哎，对，家巧啊。
1: 不是，
0: 俩字连起来熏陶。
1: 对，我从那么个环境里边熏陶出来的
0: 啊，
1: 所以呢。你我这个音乐素质特别好
0: 哦。
1: 后来那学校的学生也太多了，
0: 是啊，
1: 这个师资力量不够了。
0: 嗯嗯，
1: 学校说怎么办呢？
0: 是，
1: 提拔几个教授吧。
0: 哦，
1: 哎，这样就把我一个
0: 哦，
1: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人就改了教授了。
0: 那还有六个厨子呢，啊，
1: 他们那是教打击乐的，跟我没关系。
0: 什么打击乐啊？
1: 啊，
0: 那几位不问啊
1: 啊，
0: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呀，啊，教他们唱歌，
0: 就教唱歌。
1: 我教出那学生的比现在的那歌唱家呀，那歌星比他们强得多，
0: 是吗？
1: 你现在这唱歌会吗？
0: 会啊。
1: 知道怎么才能把歌唱好吗？
0: 不大清楚。
1: 两条啊？
0: 哪两条？
1: 头一条，这嗓子得好
0: 啊，
1: 哦，啊，先天这个嗓子得好，
0: 哦，那自然条件。
1: 再有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0: 哦，
1: 气息要好，
0: 哦，有道理。
1: 我讲的气息不是肺气，
0: 指的是
1: 啊，不是说这人肺活量大，唱歌就好，不是，
0: 哦，
1: 丹田。
0: 哦，底气
1: 这儿，
0: 嗯，
1: 嘿，哦，这儿，
0: 呵，
1: 丹田这气特别好。
0: 哦，丹田气
1: 这儿得通。
0: 哦，
1: 有时候你看我们单位呢，练唱歌的那人，
0: 嗯，
1: 不会练啊。
0: 是，
1: 早上起来找一钢琴，
0: 啊，
1: 找一凳子往那儿一坐，
0: 哎，这猴啊，这是，
1: 嘣嘣嘣嘣嘣，啊啊啊啊啊，都这么练，嗯，
0: 都怎么练？
1: 练练不行，
0: 怎么了？
1: 唱不好。
0: 为什么呀？
1: 你想，他都往这儿一坐，
0: 啊。
1: 他这底气就上不来了，
0: 哦，
1: 啊，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0: 你看，都奔了脚气了，
1: 哎，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歌星，
0: 嗯，
1: 唱一个歌唱完了，完了气不够用了，站台上喘，
0: 还有喘的，
1: 有啊，
0: 没注意，
1: 站台上这唱完了以后，哦，抽完风了，拿着这话筒，嗯，好，谢谢，
0: 不落礼，
1: 嗯，谢谢，
0: 嗯，
1: 接下来，
0: 嗯。
1: 再给大家，
0: 嗯，
1: 演唱一首，
0: 哦，唱一首，
1: 希望您能，
0: 哎，
1: 可怜的，
0: 啊，喜欢，喜欢，
1: 我不喜欢。

0: 我花那么些钱，我看喘气的干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要看喘气的，我回家听我奶奶喘，好不好？
1: 对了，
0: 比她喘的匀实。
1: 啊，对，肺气肿，
0: 对不对啊？嗯。所以我教学生唱歌，既不能坐着，也不能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蹲着，
0: 哎，蹲着，
1: 哦，
0: 往那一蹲，这儿多好，
1: 这么练，
0: 哎，这腰不能塌啊，
1: 哦，
0: 腰不能塌，
1: 哦，
0: 这样它就通了，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哦？通了，
0: 哎，然后把这两个前爪，
1: 哎，对，
0: 手，把这俩前手摁到地下，
1: 一个字，手，
0: 就是手，
1: 哎，
0: 把这俩手摁地下，
1: 嗯嗯，
0: 挠住了地，
1: 哎，
0: 挠住了，
1: 嗯，
0: 啊，手指头抓在土里都不要紧，
1: 好、
0: 哦，只要浑身能用上劲。这样就算成了，
1: 哦，
0: 白天都不练，
1: 怎么？
0: 白天各种声音太嘈杂，对我有影响，不能练。
1: 那什么时间练？
0: 晚上，
1: 晚上，
0: 哎，一般三点多钟吧，
1: 凌晨三点多钟。
0: 哎，我就出去了，
1: 哦，
0: 找一没人地方，什么小树林子里边，我在那儿练，有功夫来找我玩吧。
1: 不成
0: 啊，
1: 三点还黑着呢，不好找。
0: 好找，
1: 好找，
0: 好找。
1: 怎么找？
0: 就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到我。
1: 那、啊、怎么找啊？
0: 你在树林子外边转悠啊？
1: 我转悠
0: 啊？你转悠啊？
1: 哦、
0: 侯教授在哪儿练声呢？这是？
1: 哎，
0: 侯教授，
1: 嗯，
0: 侯教，哎，
1: 怎么
0: 了？那儿呢？
1: 什么呀？
0: 那树林子里边有俩绿光，
1: 绿光
0: 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功。
1: 还有绿光啊？
0: 哎，我现在只要我一用气，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我、哦、这气功到一定程度了。
0: 那凭什么当教授啊？
1: 那这样。把您这个练功的方法今天在这儿您给我表演一下行吗？
0: 可以啊。
1: 嗯，
0: 想学啊？
1: 想学，
0: 想学我教你。
1: 哎，
0: 一共分三个步骤。
1: 嗯
0: 啊，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活动活动嗓子。
1: 哦
0: 啊，就是练练声吧。
1: 练练声。
0: 第二部分唱着音阶。
1: 啊，
0: 音阶懂吗？
1: 那懂。
0: 哆瑞咪发嗦，练练音阶。
1: 嗯。
0: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准备好那曲目反复练习，三天之后你歌唱家。没错。
1: 哦，就那么三步，
0: 哎，三步，
1: 您给来了，
0: 我给你来了，
1: 嗯嗯，
0: 记住了啊，
1: 哎，
0: 一定要蹲好啊，
1: 蹲好，
0: 最我功夫最深的时候，我这俩格楞棒能搁在脊梁后头去，
1: 哼，
0: 嗯，这爪啊，
1: 嗯，这手，
0: 手，
1: 嗯，
0: 这手摁住了啊，
1: 嗯嗯，我第一步喊嗓子，嗯，
0: 有什么干扰？好像这边，
1: 哦。这是狼叫唤呐！他非得把这母狼给招来。
0: 你抖
1: 哦，音阶
0: 抖抖，大家要记住，唱歌一定要找着抖。
1: 哎
0: 啊，现在很多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啊，
0: 嗯
1: 啊，
0: 抖，
1: 嗯，
0: 抖，抖。

0: 这个。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
2: 怎么样吧？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爱听不听就是说饿。
0: 哦，
2: 你好，你。下面我给大家唱一段曲目，
0: 第三部，
2: 您就看看我这气够用不够用。
0: 好，
2: 将酒言白酒在，曲也一。
0: 最近的演出比较多。
2: 好，
0: 哎，最近你忙什么呢？
2: 哎呦，最近我买了一样东西把我给忙坏了。
0: 您买什么东西了？
2: 买一辆摩托车。
0: 哦，您这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
2: 还没起名呢。
0: 哎，这有现起的吗？
2: 嗨，这个名字它不是大事儿。
0: 哦哦哦，
2: 关键这车好不好它是大事儿。
0: 哎
2: 哎，
0: 那这样您让我开开眼行吗？
2: 行啊，走走，我带您看看我这车。
0: 咱看看。
2: 您来您来，怎么样？您看您看我这车
0: 啊，
2: 怎么样？您看，嘿，
0: 哎呦，
2: 啊，
0: 就这破车呀，瞧这意思岁数比我都大呀。
2: 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呀。
0: 啊，
2: 这是想当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候留下的。
0: 哦，
2: 哎，苏联的。
0: 哎，
2: 不，这现在叫独联体。
0: 您这是30多年的老废品了。
2: 这您就不懂啊。
0: 啊，
2: 这东西是越老越值钱的。
0: 哦，
2: 在国外这叫老爷车。
0: 您等会儿
2: 啊，
0: 这您这老爷车能骑吗？
2: 哎，修理修理跟新的一样啊。
0: 哦，那您这车是怎么修理的？
2: 你先把它都拆开。
0: 哦，他先解体了。
2: 把那个没用的零件呢，你都把它卸下来。
0: 哦，买新零件再换上去，
2: 你给钱啊？
0: 我给得着吗？
2: 还是的，你这人就不懂事了。
0: 怎么？
2: 我要花那么些钱买新零件，我这不是跟买新车一样了吗？
0: 那您怎么修理啊？
2: 我朋友多呀。
0: 哦，
2: 找那哥们儿满事得给我凑去。
0: 哦，
2: 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
0: 啊，
2: 我把它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涮吧涮吧，我就都安上了。
0: 你这叫穷凑合，
2: 这叫修旧立废啊。
0: 哦，
2: 您看我这反光镜，
0: 这是
2: 铃木的。
0: 哦，
2: 您看我这边盖，
0: 这是
2: 川崎的。
0: 嗯，
2: 啊，您看我这闸门线，
0: 这是
2: 三菱的。
0: 哎，您这车修好了以后
2: 啊，
0: 也得到这个车管所领本子、上牌子什么的吧？
2: 我去了。我到那车管所，我说您给我上牌子吧。
0: 啊，
2: 好说歹话，怎么令不给我上啊？警察说的不能上。
0: 怎么？
2: 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
0: 嗯，
2: 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
0: 嗨，
2: 你说这玩意儿，你这不给我上啊？这个，
0: 哎，
2: 嗯，
0: 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
2: 这牌子
0: 啊，
2: 你嘀咕什么？大声说，这牌子
0: 啊，
2: 怎么了？我找人画的。
0: 这能找人画吗？这
2: 哎呦，这画好极了。你没看出来
0: 谁画的？
2: 你弟弟。
0: 我弟弟能画这玩意儿？
2: 哎呦，你弟弟有这手艺你不知道啊？
0: 没听说。
2: 他画的好着呢
0: 啊。
2: 你弟弟啊，画那假火车票
0: 啊，
2: 连那检票的都看不出来。
0: 弟弟你也甭说了。
2: 嗯，
0: 这牌子也是假的。
2: 要说你弟弟你可够黑的。
0: 怎么了？
2: 你弟弟给我画了一牌子，还画了一个驾驶执照。
0: 啊，
2: 就这两件，嘿，跟我要了200块钱。
0: 怎么了？
2: 比我买车还贵呢。
0: 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呢？
2: 8毛钱一斤。
0: 论斤要啊。
2: 啊，8毛钱一斤呢，180斤，140多块钱我买车才。
0: 哎呦，那您这车还真是够便宜的。
2: 便宜，我们家买东西都便宜。
0: 哦，
2: 40年前我爸爸买那辆车比我这还便宜呢。
0: 40年前
2: 啊，
3: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2: 嗯，
3: 花了这整这个零，280，28块。
4: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3: 买旧的。
4: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4: 骑得过。
3: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4: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3: 散不了，修理修理。
4: 嗯，
3: 开几根条，打个匣子， 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4: 这可不行，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4: 得死就好了没有？
3: 玲啊，不想不想吧，省得吵得慌。
4: 这像话吗？你就说骑着走多危险呢、
2: 啊？他说危险，因为他胆小。
5: 怎么胆小啊？
2: 就这老头半夜上厕所，老伴拿手电后边跟着呢，还得。
5: 这么说你胆子大？
2: 艺高人胆大呀。
5: 哦，那你敢骑这车上街吗？
2: 你要不信，我找那最热闹的地方。哎，我给你溜一圈，你看看。
5: 哦，
2: 哎，班长。胖
5: 起来了，这比那阿波罗上天还热闹呢。
2: 哎呀，你看，你看。

0: 老大爷，对不起您，我这试车呢，您叫这扎布灵把您撞了。
1: 哦，你是侯耀文，
0: 您认识我呀？
1: 哎呦，这事儿可太巧了。
0: 怎么呢？
1: 40年前呐，你爸爸在这条街上就撞过人。
2: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2: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3: 哦，老先生，你买什么？
2: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挨撞那老头啊，就是我爸爸啊。就40年过去了，我也成老头了。哦，
0: 到您这么一说，好像我们家这撞人他遗传。
1: 是啊，那我这挨撞也遗传呐。
0: 我觉得我比我爸爸撞的科学。
1: 科学？
0: 您想，他撞到饭馆里，他比撞到药铺里强啊。哦，对不对？您看，这不是，这都是现成菜，这干脆我给您来瓶好酒，咱这事儿就了了。再见。
1: 不行
0: 啊？怎么了？您什么时候进来的，警察同志？
1: 我一直盯着你呢。
0: 您盯着我干什么呀？我
1: 出了事想溜？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啊，40年前。你爸爸就没溜走，
2: 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4: 那你就下来吧。
2: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2: 掉沟里了。
1: 你说呀，迎面过来那个警察就是我爸爸。哎呦，是我爸爸把你爸爸由沟里头拽上来了。由于你爸爸违章，拽上来之后罚了他5毛。
0: 哦，那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好办了啊！咱们这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是不是啊？您看，您是不是就罚我5毛，咱这事儿就了了？谢谢。
1: 喂，哎，你这可不行啊！你呀，不单是骑车肇事啊，而且你这牌子是假的，这可是违法行为。
0: 不是，这那您这样得了，您高抬贵手，等哪天我买点好酒好烟，我上您家，连看您爸爸再看您，咱们这事儿就了了。
1: 你看，甭套近乎。
0: 那不是，
1: 你说这事儿
0: 怎么办吧？
1: 这事儿他就应该免于追究，依法拘留。
0: 这哥们一点面子都不给，感情。
1: 对，你应该啊，到这个拘留所好好反省反省。
0: 等我进了拘留所，我一看我又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这拘留所里我待着不闷得慌，我碰见熟人了。
1: 谁呀？
0: 你弟弟呀。
1: 干嘛呢？
0: 你弟弟在那儿写检查呢。
1: 是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

0: 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0: 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初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姐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 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5: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5: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5: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5: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5: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1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15: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15: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5: 好孩子，春花姨 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5: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5: 爷爷。
1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朱阿姨，新年快乐。
18: 朱阿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19: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0: 欢欢喜喜，
21: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400153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